我的脚步就轻盈了。你是人间的初雪，拥有最珍贵的美好，我就在这等，等初雪

有两句歌词一直很打动我，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你总为我独自守候，沉默等待。前面的一句说的是你在我心里的地位，后面的一句唱的是在家独自等待的你。许巍，故乡。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

吸引人的不是故乡，而是故乡里的你。就好像我们喜欢的不是过节，而是我们能相聚的那一刻。有些人或许我们只能在手机里见到，但是总会有那一天，等待月缺但人圆的那一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建于一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一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一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0: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2: 基本上平均五六百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一千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0: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3: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0: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4: 那有冠心病啊？冠心病是看了急诊是确诊，
5: 六盘
4: 确诊了，还可以126/89。
3: 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儿自然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6: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的，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3: 对，
6: 就是因为看到他
3: 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6: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3: 对。
0: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 67.2%， 与全省和全国 83.2% 到 85% 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6: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 5.9， 云南 5.3， 安宁只有
3: 3.9， 也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6: 但是住院率高。
3: 对，住院率高，
6: 全国 17.6%，
3: 没错，
6: 云南 18.5%， 安宁 22.2%。
3: 对，这说明我们
7: 白病了，就是现在也是了吗？
3: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0: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53% 增长到超过 80%， 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8: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9: 我们说紧密型，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4-6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个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0: 安宁鹿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 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10: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0: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成规。
11: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其余，留下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我们有些可以发三四千，有些可以发五六千，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0: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医共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12: 医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只有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就是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条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0: 安宁医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9: 首先医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上健共体迈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4: 一段时间以来，鸡蛋价格上涨相关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从4月1号到6月18号，鸡蛋批发价从 7.68 元每公斤升到了 10.5 元每公斤，创下了近10年同期的新高。不过退烧来得也很快，端午节假期一过，全国鸡蛋价格应声回落，比高点回落幅度是超过了10%。那这波蛋价回落其实很好理解，端午假期一过，商超和食品厂的采购量下滑，紧接着全国大中小学陆续放暑假，那学校食堂的集中采购需求也迅速的缩水，再加上夏天蔬菜猪肉等替代品价格本来就不贵，那大家的选择多了，鸡蛋的日常消费自然就会被分流。其次呢是天气的影响，南方已经是全面的进入梅雨季，又闷又热，鸡蛋特别容易坏，那保鲜期一缩短，贸易商和养殖户谁也不敢多囤货，大家都采取了低库存周转的策略，那为了赶紧把手里的鸡蛋卖出去，避免砸在手里变质，只能是主动的降价走货。那么这波回调是暂时的还是大趋势的反转？要回答这个问题，得看看此前涨价的根儿在哪。其实前阵子鸡蛋之所以贵，归根结底是鸡蛋的产量少了。去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鸡蛋价格都在3元上下徘徊，十分的低迷。要知道产出一斤鸡蛋，仅仅是饲料成本可能就要到达3元，这还没有算上鸡苗、人工等这样的成本。那养殖户亏了，就会提前把下蛋的老鸡给淘汰，捕栏也就是买小鸡的意愿也极低。那蛋鸡从鸡苗到开始产蛋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180天到200天才能陆续进入产蛋的高峰期，这意味着去年下半年的捕栏低迷时期对应了今年上半年的产能缺口，市场上出现了老鸡太老或者是已经淘汰出清，新鸡尚未集中开产的产能断档，供应一紧，价格自然就往上窜。那总体来说，这次涨价进程更偏向于一次大跌之后的补偿性上涨。那当前鸡蛋价格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与产蛋成本相比呢，当前的售价还

0: 是偏高的。那单价什么时候才能回落到正常的利润区间呢？我们看，现在价格涨了，养殖户已经是开始普遍的去补栏，但是产能的恢复，我们上面说了还需要时间，鸡苗到家还需要4个月左右的生长期才能产蛋。那当下新增补栏的蛋鸡预计会在3季度逐步的投产，待产能充分的释放之后，蛋价预计还会继续的下行。那价格的涨跌是市场的常态，面对当下的蛋价，咱们按需购买就好。对于养殖户来说，在利润面前也要保持一份冷静，那只有顺应周期规律，做好成本控制和风险防范，才能有稳稳的收益。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
2: 但是受到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一些不法分子将毒品伪装成奶油气弹、电子烟、邮票，将罪恶的毒手伸向了未成年人。
1: 麻经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如何戳破新型毒品的花式伪装，严惩毒品犯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4: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米片、普瑞巴林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米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3: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经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5: 比如说一些麻经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3: 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6: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经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依托米酯，医疗用麻经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鱼美片。
3: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

0: 据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1: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0: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2: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0: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3: 被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已集结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
8: 暑期档的银幕合家欢动画始终是撬动家庭观影市场的核心支柱，多元题材进口大片同样是档期的重要看点。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观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9: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10: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9: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11: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9: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12: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度出奇，四度决胜，这就是四度。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9: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13: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9: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14: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

0: 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1: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2: 从现在开始，龙江市司令1936年。
1: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
3: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1: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4: 咱们是六马组合。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而电影《特立独行》则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将中国功夫与足球运动相融合，全程在成都取景的小气鬼围绕小人物的特别性格书写市井烟火。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就是要破解经济发展和
1: 纪录电影《那山那水》聚焦20多年来推动发展变化的普通人，用他们的故事生动阐释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马兰花开的声音记录邓小兰老师与马兰花同声合唱团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大山，登上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舞台的动人事迹。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6: 大战降临，
1: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7: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1: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8: 你带我回购呗。
9: 行，
8: 我也2份钱。
9: 你至少要2份，
10: 他也要1份啊。
1: 动画电影《八仙》则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扎根传统又年轻鲜活。而《大唐妖探》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可同时满足探案喜剧及亲子受众。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闭幕，将发布本届链博会成果。本届链博会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设置6链1展区，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和地区中外企业参展，搭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合作平台，助力稳定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重点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加强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禁止网络零售。今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奖项将揭晓，《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等10部作品入围本届中国电视剧单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全面上映。《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天气方面，今晚8点到明晚8点，西南地区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及台湾岛、西藏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

0: 西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江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福建中部及台湾岛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6月26号是联合国宪章日，联合国将举办相关活动。1945年6月26号，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北京时间上午10点 ，D 组将同时进行两场比赛，分别是美国队对阵土耳其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里维采战，中国队将对阵阿根廷队。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好，在进到新闻纵横即将结束的时候，再次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英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 F 组的两场比赛情况。
2: 好的，那么这两场比赛呢，目前荷兰对突尼斯这场比赛，荷兰队是已经以3-1的优势领先。那么比赛呢，我想大概结束的时候也可能是这个比分。那么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日本和瑞典的这场比赛呢，目前双方是1-1战平。这样结束的话呢，对于瑞典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会以一个非常非常靠前的小组第三的位次，来确保直接晋级。而日本队呢，会以小组第二的位次去晋级，而荷兰队呢，会以小组头名出现。这对于三支队伍来说呢，其实都可以接受。那么目前场上的局势呢，我们看到进入下半场时候呢，这个比赛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那么当天呢，这个室内的气温，室外室内的气温大概能达到33摄氏度左右，所以进入到下半场的时候，对于双方的体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能够看到两队，尤其是瑞典队的球员，在下半场的时候出现了肌肉拉伤，包括双腿的抽筋，这么一个非常明显的电解质流失的带来的体能下降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想进行到这个阶段，双方的队员呢，可能他们的进攻的这个积极性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这个比分呢，对于双方来说也可以接受。那么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延川县专场。延川县发布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锚定黄河中游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区、陕北区域联动发展标杆区、延安东北部品质生活新高地发展定位，聚力兴业、强县、富民三大目标，以实打实的项目和举措开启新一轮转型升级新征程。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铁铁路北平隧道实现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据了解，西渝铁路康渝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将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有效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截至昨天下午，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天，15到29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要找，
4: 我要租赁，
1: 求职，
4: 我还
1: 要不找聘，
4: 我要招聘，
1: 我要
4: 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我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6日，星期五啊。刚才呢我们俩还在聊啊，昨天有些昨天的高考成绩都已经公布了啊。
1: 没错，
0: 相信很多同学们呢都已经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呢，今天中午呢就开始填报志愿了啊。大家呢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的谨慎小心，以免填错。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2: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1: 装修这件事儿呢，看似复杂，其实核心就是要抓两点，一是水电，二是防水。尤其是水管的预留，作为藏在墙里地下的隐蔽工程，一旦呢前期规划不到位，后期要么是用水不方便，要么是返工拆墙费时又费钱。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装修做水电时家里哪些地方必须呢留水管，不同空间该怎么留，帮大家一次性搞定不踩坑，把全屋的水管预留的细节技巧和避坑的要点一次性呢给大家讲透，不管是正在装修呢还是准备装修，都能够直接照着参考，省心不踩雷。
0: 是的，那么首先呢咱们就从厨房说起。厨房呢是家庭用水的核心区，一日三餐的洗菜洗碗做饭呢都离不开。水管预留呢它必须要精准实用。第一点呢第一个要留的点位呢就是厨房水槽。作为厨房里最主要的用水设备，水槽下方呢一定要预留冷热水管各一条，这呢是基础的配置，千万呢别只留一根冷水管啊。夏天呢用冷水洗菜洗碗呢清爽不油腻，但是呢冬天打开热水管呢再也不用动着手刷锅，实用性呢直接拉满。安装位置呢要选在水槽下方的橱柜内部啊，离地高度呢最好控制是在40到50厘米，这样呢既不影响橱柜收纳，又方便后期连接水龙头和净水器。
1: 没错，那么第二个厨房的关键点位呢是热水器的接口。现在的多数家庭会把这个燃气热水器安装在厨房，一是它的通风条件好，使用安全，二是距离水槽近，热水的供应快。这里呢需要预留两根基础的水管，一根呢是冷水净水管，一根是热水的出水管，负责呢给热水器供水和输送热水。如果说家里选择的是零冷水热水器，一定要多预留一条回水的管道，这呢是零冷水功能的核心，能够实现打开水龙头呢就出热水的效果，不用浪费一些冷水的等待，提升生活的幸福感。还有呢热水器水管的高度建议是离地大概在 1.1 到 1.2 米，和燃气管道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严格按照安装的规范施工，杜绝安全隐患。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卫生间。用

0: 水呢，它点位非常的多，功能区分呢也非常的细，每一个呢它都不能马虎。第一个点位呢就是卫生间的洗手盆，日常洗脸、刷牙、洗手、护肤呢我们都要用得到，同样呢需要预留冷水和热水管各一条。冬天洗漱呢不用再忍受刺骨的冰水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建议呢，它这个高度呢要离地45厘米左右，冷热水管左右间呢要保持15厘米的距离，这个呢是标准的尺寸，方便后期呢安装冷热水混水龙头的时候呢，如果打算安装定制浴柜室呢，一定要提前确认柜体尺寸和内部结构，这样呢就能够避免水管位置和柜体冲突，导致浴室柜呢无法正常安装。
1: 是的，再来说到的是卫生间核心的点位，就是花洒、洗澡的必备设备，必须呢预留冷热水管。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细节，就是这个冷热水管在中心间距一定要严格的按照15厘米来施工，这个呢是行业的通用标准，不然呢后期花洒无法正常的安装，只能说是加装一个转接头，不仅呢影响美观，还容易出现一些漏水或者是渗水的问题。现在呢市面上很多的花洒呢，大多的功能都是集成设计的，自带一些出水的龙头，完全可以替代传统的备用龙头，所以呢卫生间不用再单独的预留多余的备用龙头，这样的话既节省了空间，又让墙面更加的整洁。
0: 没错，那么我们要说卫生间的第三个容易被忽略的点位呢，就是马桶的脚阀。马桶呢东便器的水箱供水只需要预留一根冷水管即可。
1: 嗯，
0: 位置呢建议留在马桶的左侧，然后呢离地面是20到30厘米，方便后期呢安装脚阀和连接水管。如果呢计算安装智能马桶的话呢，一定要牢记左水右电的原则，水管和插座呢必须分开安装，两者间呢至少要保持30厘米，严格做到水电分离，避免漏电、电路短路的风险。千万呢不能为了省事呢把脚阀和插座挨在一起啊，安全问题呢绝对不能妥协。
1: 没错，那么说完卫生间，我们再聊一聊阳台。作为家里的一个辅助的用水区，水管的预留不用太过于复杂，但是呢实用性要拉满。那么第一个必须留的点位是洗衣机进水口。现在呢绝大多数的家庭都会把这个洗衣机放在阳台，晒衣服呢也是非常的方便，洗衣机只需要预留一根冷水管其实就足够了。那么日常洗衣服冷水是完全可以满足需求的，不用呢额外再留一个热水管。水管的高度建议是离地 1.2 米，位置呢要避开洗衣机的柜体，方便连接进水管，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洗衣机的正常摆放。
0: 没错，那么第二个阳台的实用点位呢，就是备用的龙头。我们呢除了洗衣机龙头呢，在这里呢强烈的建议大家在阳台呢再装一个简易的备用的龙头，不用复杂设计，一个基础的龙头就够用了。平时呢洗拖把呀，或者是浇花、洗手，甚至是临时冲洗阳台地面，或者是清洁宠物呀，都能够直接用水，不用再跑到厨房或者卫生间接水了。一个小小的龙头呢就能够大幅的提升日常清洁的便利性。那么这个高度呢，我们就建议它呢离地面70厘米左右，弯腰操作呢也不费劲儿，老人小孩方便呢也非常实用呢也非常的方便。
1: 是的，那么说到这里呢，就给大家的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厨房水槽、热水器，还有卫生间的洗手盆、花洒、马桶，还有阳台洗衣机备用龙头，这呢是全屋必装的一个水管的点位，一个都不能少。再来说到这个客厅的龙头呢，按需选择， 普通家庭不用跟风加装，只有说是饮茶需求高或者是设计水吧台的家庭呢，再考虑来预留。那么预留水管的时候要记住核心的原则，就是洗漱、洗澡还有厨房操作区必须要留这个冷热水管。再来说到马桶、洗衣机、客厅的泡茶机，只留一个冷水管就可以了。还有呢，水电分离、间距的规范、高度的合适，那么只要满足这三点，一定要严格的来执行。
0: 没错，装修水电呢，它是隐蔽的工程，前期呢多花时间规划呢，后期呢它就能够减少很多的麻烦。水管预留呢看似是小事，但是呢却直接关系到未来十几年生活的便利度。千万别等装修完了才发现呢点位不够或者是位置不对，到时候呢再改，成本呢它不仅高，而且呢破坏大。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详细分享呢能够帮助大家呢整理清楚全屋水管预留的思路，避开常见的误区，装修一步到位，住得安心又舒心。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我们来一起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今年以来，面对煤炭销售市场需求量持续攀升、销售变化幅度大的复杂形势，黄磷矿业双龙煤业迅速调整营销策略，坚持以质量稳销售、以品牌增效益为目标，一鼓作气乘势而上，超前半个月完成了上半年销售任务。把目光转向省内，来自陕西省总工会的消息，2026年全省重点支持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及创新工作室联盟推荐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全省计划择优重点支持50个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和5个创新工作室联盟。与往年相比，本次推荐工作首次特别明确，鼓舞非工企业参与创建，旨在创建工作室成为推动各行各业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根据时间安排，创新工作室推荐材料需于7月15日前报省总工会，创新工作室联盟推荐材料截止日期为7月22日。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来自央广网的消息，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南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15到29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长改，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过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

0: 卧室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配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3: 我想买房，
4: 要买房，
3: 我想租赁了吗？
5: 要找，
6: 我要租赁，
5: 求职，
6: 我还
3: 要不招聘，
6: 我要招聘，
3: 还有
6: 二手交易，
3: 二手买卖，
4: 我都要。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点45分，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

0: 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8198的听众朋友，他在高新区的红街碧桂园的厅湖有一套现房正在出售当中。他说呢，这套房子是精装修，是一个小三室，面积是 89.42 平米，而且呢是带车位的，结构是三室两厅一厨一卫。他说呢，是一个新房，而且小区的环境和物业都非常的好，交通很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谈的。他说呢，这套房子周围有学校，而且可以更名，是全款出售。如果大家呢对碧桂园的厅湖这套现房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9-9216-8198 139-9216-8198。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3240的听众朋友呢，他在嘉林艺术小区呢有一个精装房要出租，这个房子呢是位于五楼的位置，面积呢是122平米，结构呢是3室2厅，而且呢他说带一个露台，带露天的阳台啊，还带部分的家具，而且停车是免费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杨嘉林嘉林艺术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091113240，18091113240。

接下来看到尾号1132的听众朋友，他在北关的师范路自来水公司旁边有一个叫智能无接触的洗车店，正在出租当中。他说呢，这个洗车店全套的设施设备都非常的齐全，无需额外的投入，接手即可以正常的盈利。他说呢，是一个临街的旺铺，位置非常的显眼，而且客源稳定，省心又省力。也欢迎大家呢去实地的考察看一下，租金是可以免役的。现在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571111132 13571111132。

让我们来刷新最后一条留言，尾号是0337的听众朋友呢，他在马家湾六中对面，也就是昌泰盛世花城呢，有一套现房呢要出租。这个房子呢位于13号楼一单元16楼的位置，面积呢是90平米，结构呢是两室两厅一卫。他说这个房子家具家电呢都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停车非常的方便，旁边呢就有中学小学等等啊，生活便利，也非常的便利，周边的商业圈呢也很成熟，价格呢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马家湾六中对面的昌泰盛世花城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1120337 13891120337。On my old phone, she says hello in twice。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战士轻松六把新模式，他用飞鱼手作、民族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瞎在延安。
3: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发布了啊，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还有动画等啊多元类型。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四度，那么这部影片四度是6月26号也就是今天全国上映。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将于6月26号上映。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如今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将再现大荧幕。那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0000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故事聚焦毛泽东主席与蒋介石的战略博弈啊，一个在绝境中奇招迭出，一个在棋盘上步步紧逼，沙盘对弈步步惊心。那电影的监制刘伟强介绍，影片中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落在贵州，实景拍摄啊，每一帧画面都反复打磨，力求在荧幕上具象化那段扭转乾坤的战略博弈。我们的名字6月29号上映，这是一部公安题材电影，它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那导演介绍说，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那么这部影片呢，怎么说呢，里边有很多来自女儿的一个真实记忆。就是因为它是根据一个那个角色原型啊去改编出来的嘛，去改编出来的。然后人家原型本来是这样子，是2021年的一天，面对持刀行凶的歹徒，然后这个公安民警就是挡在了群众身前，然后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然后后来啊，就是他的女儿穿上了警服，成为了一名社区民警，然后他开始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缺席。对，然后影片当中其实是有很多就是来自他女儿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记忆嘛。对，比如说他说爸爸深夜回来之后轻轻带上门的声音，还有答应陪他一次次失约的电话，还有那张始终没有拍成的合影。

继续来关注电影《群星闪耀时》8月1号上映。这部影片呢，是一部科幻冒险电影，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然遇到险情，被困引力场，与地面失去联系。危急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喽。功夫女足7月上映，周星驰时隔7年再次回归编剧并执导这部影片。那么电影融合了功夫与足球，将会带来一场情怀拉满的无厘头喜剧盛宴。故事展现了峨眉队一次次运用中国功夫，借助不灭团魂在球场奋勇拼搏。周星驰将充满喜感的疯癫就是对决啊，以熟悉的喜剧表达带到了大家的面前。所以期待功夫足球的朋友，大家可以锁定一下这部影片啊。目前只说7月上映，但是还没有说具体哪一天啊，所以我们可以持续关注。还有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2》8月7号全国上映。3年前一部《年会不能停》戳中了很多人的心，成为现象级职场喜剧。那如今啊，原班人马热血重聚，然后重新有一些新的搭档加盟，所以爆笑升级归来啊！如果你看了过第一部，那第二部也是可以期待住了。

然后还有一些大家比较期待的动画电影，你比如说《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这个是7月10号上映啊。然后这个动画电影很多人也是很期待。然后还有7月24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啊，《八仙》，以及7月10号全国上映的《大圣崛起》，还有8月8号全国上映的《大唐妖探》啊，这些都是动画电影。对，所以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可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啊。那今年暑期档金口片也是令人期待啊，经典 IP 重磅回归。你比如说斯皮尔伯格重磅科幻新作《揭秘日》，然后这个也是在我们的暑期档啊。

行，这个是7月10号全国上映啊，然后还有小黄人与大怪兽，对，所以这个夏日大家期待的影片的类型有很多啊，像刚已经说到的动画电影啦，还有悬疑啦，包括革命历史啦，喜剧啊，对吧，就是很多类型的电影会上映，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多多的关注一下咯。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如何科学减重啊。很多人可能第一步骤没做对，那科学减重一直是全民热议的健康话题。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大家对于身材与健康的重视程度大幅提高。不过呢，在实际的减重过程中，一些人还是有一些误区啊。那么下面这些错误观念一定要避雷。第一，只盯着体重数字，不看体脂和维度的变化。在体重管理中，体重呢只是日常的一个抓手，体脂率才是更核心的指标。有时候你看体重没变，但是不代表体型没变化，尤其是增肌减脂同时进行时，也有些人体重虽然很轻，但是体脂率比较高，是所谓的瘦胖子，同样呢不利于健康。其次就是过度节食，或者是完全不吃主食脂肪，通过过度节食的方式来减重，收获的往往只是短期的效果。建议呢将每天的热量缺口控制在300到500大卡，循序渐进，在体重管理上慢有时候就是快。如果长期热量缺口过大，身体会下调基础代谢，分解肌肉功能，容易引发报复性反弹。极端断碳或者零脂饮食容易影响身体健康，因此优质碳水和脂肪该吃还得吃啊。肾功能正常的人群也需要补充足量的优质蛋白质。第三，只做有氧，忽视力量训练。跑步、跳绳等一些有氧的运动对于减脂来说是效果明显的，但是也可能导致肌肉流失，之后基础代谢下降，不利于后续的保持。力量训练呢，能保留甚至增加肌肉，让你躺着也多烧热量啊。所以建议两者结合，尤其体重基数不大的人，力量训练的塑形效果更明显，每周最好能做2到3次的力量训练。还有不注重休息，减重计划容易事半功倍。睡眠不好会直接让人更饿，还会推高这个皮质醇，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因此保证高质量的休息和睡眠，同时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压力，对减重非常重要。睡眠不是减重的可选项，而是代谢、食欲、恢复三条线的交汇点。那体重管理啊，是一件长期的事情，很多人觉得坚持起来非常困难，甚至因此责怪自己意志力差。那有时候可能是你制定的计划和人性在对着干，稍微做一些调整之后，效果可能大不一样喽。而且我真的觉得减重啊，它是一个长期要坚持的事情，而且它真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真的就是六字真言，管住嘴，迈开腿。就像今天我朋友跟我聊天，他说他要开始打那个针了。哎呀，我说真没必要啊，我说你之前不是打过了吗？看上一次打完之后，然后你只要一停，然后你恢复饮食立马反弹，真的立马反弹。所以你如果想要说你可以健康的合理的瘦下来，然后还不会担心它会反弹，那这个时候你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合理饮食，真的没有什么健康，没有什么捷径，没有什么那种小诀窍，真的没有啊。就像很多人后来问我说你咋瘦的，我说管住嘴啊，他说咋能管得住。我说那我这个我要该怎么说。就像有时候我身边我的朋友妈，我有时候劝她，我就说好了别吃了，吃一点就行了，然后停不下来，然后吃完又后悔，然后或者下午又继续吃，我就劝我说别吃了，然后等到她下一次或者买衣服或者第二天的时候又后悔又懊恼，说她说你今天又胖了一两斤，你说我昨天为什么要吃那些东西。对，我说我就提醒你嘛，每次我就提醒我身边朋友，就是提醒的时候完全没办法控制不住不听，可是真正吃完之后又后悔又懊恼。所以与其反反复复今天想减了，觉得自己胖不行了，影响健康了，然后开始减两天，然后过两天又放弃了又开始吃了，那这样其实来来回回折腾，我觉得自己心里也是挺累的啊。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Hi FM。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一碗剩米饭吃进 ICU， 夏季需要警惕炒饭炒饭综合症。高就是夏天温度很高啊，然后很热，就是湿度也很高，对，就是那种又湿然后又热。那么剩下就是说这个温度比较高嘛，然后细菌会快速繁殖，饭菜很容易变质，那剩米饭食用不当可能会让你吃进医院，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关注到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炒饭食用后，不久后呢就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到医院时他已经严重休息。

休克，心脏、肝肾等脏器就是开始衰竭。那经过 ICU 医务人员抢救，陈先生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那经过检查啊，经过检查，陈先生就是他为什么会中毒？就是他吃进去的那个饭里头的那个细菌，多见于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者炒饭中，所以由他产生的食物中毒被称为什么？炒饭综合症。那米饭看着就没坏呀，怎么就能吃出这种问题？那问题就出在看不见的细菌上嘛。日常米饭最容易沾染三种致病菌。第一种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是广泛分布于自然界当中的细菌，它繁殖时会分泌一种特殊毒素，叫做肠毒素。这种毒素的耐热性强，即便100度加热30分钟也无法完全去除，可以引发呕吐、腹泻、腹痛等食物中毒的症状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大肠杆菌哦，大肠杆菌大家不陌生吧，经常会听到嘛。大肠杆菌主要是集聚在人和动物的肠道内，在水源、空气中也是广泛存在。如果餐具清洁不彻底，操作人员没有勤洗手，都可能导致米饭被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引发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那消灭大肠杆菌需要温度在75度以上，时间超过一分钟，保温的电饭煲难以满足杀菌条件。

还有一种叫做蜡样芽孢杆菌，它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喜欢在米饭、面条、土豆等淀粉类食物中繁殖，能够引发急性中毒。蜡样芽孢杆菌分为呕吐型和腹泻型啊，它是有两种不同的。那么夏季高温高湿，细菌容易滋生，食物容易变质，所以你一次最好是少做一点喽，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的放置，尽量不要食用隔夜食物，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容易滋生细菌的食物。那如果做好的食物一顿实在没吃完，你可以等食物不烫手就分装放入冰箱内冷藏或者冷冻保存啊，尽快食用完。冰箱拿出来的食物呢，不需要回温，直接充分加热啊，一定要加热，给它加热透了，然后你再吃。米饭储存时间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啊。那除了食用隔夜饭有健康风险，食用在电饭煲内保温超过4小时的饭菜也是有健康风险，这是因为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维持在60到70度嘛，但电饭煲内的饭菜往往受热不均，饭菜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跌入细菌繁殖的危险温度带。那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将5到60度界定为食物的危险温度带，在这个区间食物里的细菌，比如说大肠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可能会大量繁殖，甚至产生很多毒素，所以电饭煲保温超过4小时的饭菜不建议食用。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日常清洁电饭煲别忘记这三处：一、排气孔；二、密封胶圈；三、电热盘。这些地方很容易被忽视，所以大家清洗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啊。哎，最后也要顺便提一嘴，提醒大家清洁电热盘的时候务必断电，而且不能进水清洗，避免触电。反正就是说，你要清洗电饭煲的时候一定要拔掉电源，而且不能把水直接倒在电饭煲的里头啊，可能会短路啊啥的，所以大家清洗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喽。OK， 继续来听到薛之谦《崇拜》。

0: 哎，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

0: 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应急，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FM。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当下一些被称为能量塔、保健石的物品被关联转运、改命等玄学后，在线上直播间、网购平台非常之热销。但是大家注意，这些能量塔、保健石都不要买啊，都不要买。那么此前呢，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在入境旅客的行李中截获了一袋所谓的能量石，经过检测呢，辐射量达到了105微西弗每小时，超出现场本底值的1050倍，带天辐射剂量相当于拍117次胸片。这位旅客此时才恍然大悟，在佩戴这个能量石的三个月里，自己的女儿为什么总是无缘无故的流鼻血啊。那么此前记者调查发现，能量塔购买群体中不少是老年人，而在多个电商平台，能量塔被一些商家包装成带有神秘力量，成为一门玄学生意。根据材质、尺寸还有功能开价，价格在30元至7000多元不等，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加强版能量塔，宣称能释放负离子。那么除了这些功能之外啊，还有商家表示，能量塔呢也是一种许愿工具，在使用上也颇为讲究，比如说需要把愿望写好放在金子内部，49天之后配，就是随身佩戴。那能量石究竟是治病还是治病？专家提示，能量物质具有医疗保健功效，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啊。首先，某些能量石的功效被夸大了，即使有一定效果也无法量化，无法科学试验验证。第二，某些能量石来路不明，采购时无法判断有没有辐射，所以不建议自行购买。还有第三，网购这些能量石存在诈骗风险，希望大家保持理性啊，保持理性。那除了刚说到的这个能量石，还有一些首饰很伤身，大家尽量别戴啊。首先就是这个相思豆，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因为这首诗，不少年轻人都买过相思紫手串，但实际上诗句里的红豆和相思紫根本就是两回事儿。相思紫又名鸡母珠、美人豆，它是属于一种剧毒植物，一旦误食一颗就可致命。那误吸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发烧、恶心、肺积水等中毒症状啊。 这个相思豆大家可是要注意。我反正上学的时候好像是初中还是高中，我不记得了，我是真的买过啊，那会儿就不懂嘛，所以大家要注意啊，相思豆跟相思子不是一回事儿。其次，核桃手串，实际上核桃很容易发霉，发霉之后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啊。那除了发霉核桃，还有一种药洗核桃，就是一些不良商贩为了方便清理核桃表面的青皮，会使用八四原液来浸泡核桃。这一类核桃表面会有刺鼻性的异味，如果长期把玩会造成皮肤红肿刺痛，那么有些过敏体质的人会出现水泡皮炎的现象。第三，染色玛瑙啊，染色玛瑙，各种浴室直播间线上鉴宝把饰品的价格打成了白菜价。目前市面上很多玛瑙实际都是用不值钱的玛瑙灰白原料加工染色而成啊。染色药水主要成分是高腐蚀性的硝酸钾、硝酸钠、硝酸银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剧毒的化学品啊。目前呢提醒大家的就是染色玛瑙的重金属含量非常高，在人体积聚具有致癌性，并且可能诱发基因突变。还有第四，仿真饰品，你比如说就大家有时候看到那种什么直播间的那种说什么金链什么合金产品，就是这种合金它是为了看起来更有光泽，然后会在表面电镀过量的铅、镍还有铬等重金属，所以大家需要注意啊。这个你想你如果你买了直接接触皮肤，它就是会有一些有害的重金属，可能会随着汗液溶出经过皮肤吸收进入人体，然后短期可能出现一些刺激性的红斑，长期佩戴可能会过敏啊，像什么红斑丘疹之类的。我之前就是我买了那种合金，我天哪，我真有阴影，我戴了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脖子这一块就是那种一大片一大片的红斑，好痒，就没办法。然后后来我就去药店看了一下，买了买药，就是我然后涂了药之后，诶，好像下你觉得好了，然后你又开始戴，我就不信这个邪，我想说不可能是项链的问题吧，好嘛，我又戴，没戴两天，好，又起来了，又是那种一片红，很痒很痒的那种。然后从那之后就是把那些东西就收起来了，我就以后不会再戴了。这你说不是花钱买罪受吗？OK， 10:54，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今天星期五嘛，也祝各位周末快乐咯。那下周同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

0: 怎么只看见几颗小星星呀？歌里面不是唱的满天都是小星星吗？
1: 宝贝儿，天上当然有很多小星星啊，只是我们的地球周围多。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四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富县医疗保障局的党组书记局长严小伟，严局长，还有我们富县医疗保障局的二级主任科员安小军，富县医药采购配送中心的主任霍白斗，还有富县医疗和生育保险经办中心的副主任科员刘志征。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富县的医疗保障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富县的医疗保障工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严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另外呢，您还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富县医疗保障局的党组书记局长严小伟，严局长，严局长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富县医疗保障局局长严小伟，非常荣幸的走进这个咱们

0: 这个沿河热线和大家的面对面交流。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年我们全面推进医保基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同时落地参保、报销、慢病、集采一系列这个惠民政策。今天我们四位同志会全面解答大家关心的医保问题，欢迎大家提更多的意见，反映线索。谢谢。
1: 我们首先非常欢迎严局长您能够抽时间啊来到我们本期眼科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也希望通过您稍后时间的上线啊，我们对于我们复线的医疗保障工作能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包括您刚才说大家关心的一些医保问题都能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都能够得到有效的了解或者说是解决，好吧。好，认识完严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复线医疗保障局的一位二级主任科员安小军。小军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复线医疗保障局安小军，今年主要分管医疗保障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今天专门为大家解读政策，理清骗保红线，讲解举报渠道和典型违规案例，大家有关于医保基金监管欺诈骗保的疑问都可以向我提问。
1: 医保基金啊应该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对于我们的医保基金究竟用的怎么样，效果如何，有没有用到这个刀刃上啊。如果稍后时间您对这一块的工作啊有很多的这个想要了解的地方，也不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的复线医保局的安小军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好的，认识完小军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复线医药采购配送中心的主任霍白斗霍主任。霍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复线医药采购配送中心主任霍白斗。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药品奇差、价格下降、基层药店、卫生院药品供应等相关政策。
1: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霍主任。我们最后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复线医疗和生育保险经办中心的刘志征。你好，志征。
4: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复线医疗和生育保险中心的刘志征。群众看病报销、慢病报销、异地就医、医疗救助等经办业务，今天我详细为大家解读。
1: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刘主任。那么在稍后时间当中，您对医疗和生育保险这块的工作有想要了解或者说是咨询的方面，你就可以打进热线电话和我们的刘志征刘主任进行交流沟通和探讨。再一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我们知道啊，医保呢它关乎每一位群众看病买药报销，而今年全市统一部署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也是群众最关心的一个大事儿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大概率会分几大板块，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工作成效怎么样，我们的医保基金的这个专项整治工作又怎么样，还有大家关心的一些政策问题都会统一的展开交流。那么在节目开始呢，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复线医疗保障局的基本工作基本情况首先呢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严局长先给大家把我们的复线医保局的一些整体的情况啊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严局长
0: 好。大家好。25年了，我们锚定这个参保扩面、待遇落实、支付改革、这个优化服务、基金监管五大这个核心任务，全年各项民生指标全部达标，一是咱们这个参保全域参保做到了应保尽保，截至这个2025年12月集中交费期，我们这个我县医保参保持续参保人数是13万1079人，参保率呢达到了咱们这个98.97%，其中城镇职工这个是14256人，城乡居民参保是115469人，这个特困户、基保户和监催户还有咱们这个残疾人等。

0: 28,092人，门诊购药是201,046人，针对这个困难群众，精准开展了咱们这个医疗救助，全年救助拨付是77批次，然后累计救助金额达到了这个307.24万元，其中直接救助群体是740人次，救助医疗救助这个救助医疗机构是235家次，有效了遏制这个咱们这个因病这个治贫因病返贫。三是支付改革减负惠民，我县内了有3家公立医疗机构全面推行了咱们这个 DIP 付费改革，就是改革后这个住院次均下降了这个49.7%，4.97%，从机制上减少了这个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过度医疗，实实在在的降低了这个群众的住院花销。四是基层服务提质拓面，目前我县已建成县镇村这个3级这个网络服务架构，设立了24个基层这个服务站，打造15分钟这个医疗保障服务圈，19项这个高频事项也下沉到了这个村社区，老年人、残疾人不用跑县城就能办理这个参保查询业务。五是基金监管这个实现了这个常态长效化，开展了多轮的这个自查、非检、联合检查，累计追回这个违规医保基金是224.6万元，形成了这个长效政策，这是我们今年专项政治的基本基础工作啊。
1: 嗯，实际上刚才严校委、严局长啊，是给我们回顾了一下过去一年我们所做的一些主要工作，你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参保覆盖面呀、我们的基金收支呀、包括我们的待遇落实的整体情况等等。刚才也说了一组数字，从这个数字方面来讲，应该讲我们去年还是取得了一定实实在在的医保的一个民生方面的一个实效，是吧？那我们经常讲，我们回顾过去的工作，为什么呢？我们要给今年的工作提供一些支撑。哎，今年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做得更好？那么做得更好之前，实际上我们的医保政策、医保的方方面面，首先要老百姓要去知道它、去了解它，然后才去使用它。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会发现还有很多朋友，你可能问他，哎，这个职工医保是什么，他大概会知道。哎，居民医保是什么，他可能有点模糊。你问他这个大病保险这个政策究竟怎么回事，医疗救助如何来保障，他可能有部分人群不是非常的清楚。严局长，你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的，我通俗的跟大家分为这个4层这个保障情况给大家做一介绍。第一层呢，就是咱们的基本医保。所谓的基本医保，就是咱们所有人员住院这个诊门诊基础报销。第二层就是大病保险，住院自费费用超过10,000元自动这个二次报销。第三层这是医疗救助，就是低保户啦、特困户啦、监测户等等有困难的特殊人群，就是额外兜底。第四层就是咱们这个奇才药品政策，直接降低这个日常买药的价格。四层这个保障叠加，最大程度的减轻这个群众这个医疗开支。
1: 对，您比如说像集采工作，是不是一般会在我们，因为我们有注意到今天我们来到的还有我们医药采购配送中心的主任霍白斗霍主任，这个核心工作是不是在他们中心来进行吗？
0: 哦，咱们这个集采工作就是按照国家省上的政策，就是由咱们这个集采中心进行这一项吗？这一方面的工作。
1: 对，那么我们复县集采工作究竟开展的怎么样，稍后有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聊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实际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医保基金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今年呢省市统一部署了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那么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很多听友也反映，哎呦，他发现会有些地方，有些这个尤其偏远地区，比如说村里，它有这个个别诊所，会有这种我们经常

0: 说的这个，哎，刷这个医保卡啊，然后药店啊，刷这个，他可能有这个其他的用品，比如说这个生活用品啊，还有会发现一些类似于医院重复开药、虚假住院、套取基因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可能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更关心，那么我们的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我们究竟能够整治什么，解决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我们到底会查什么，怎么查，我们目前有没有查到一些违规的行为，包括我们作为一种普通的老百姓，我们有正义感，我们发现了这些类似的问题，骗保问题，我们该怎么去正常的去，比如说去举报，去参与进来。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现在时间想请我们严局长把我们的基金专项整治的整体部署，您是不是复现我们怎么部署的，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好吧？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年了，咱们这个守护医保基金是我们医保部门的这个第一政治责任，当然也是我们的长期责任。今年三月份全省安排这个专项政治整治部署会后，我县第一时间就是高位统筹推进，啊，构建了这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建立了九部门联合的监管机制，联合卫健、公安、市场，包括咱们的审计等部门，九个部门组成的这个专项整治专班，印发了咱们2026年这个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近期召开这个联席会议，截至目前我们联席会议已经开过4次，实现了这个信息互通，这个联合执法，案件移送，打破的单一的这个部门监管的局限。二是咱们这个分层开展的自查加全面核查，先后我们组织全县这个净检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对照咱们的医疗机构是420项，药店的25项，自查这个开展全面自查自纠。四月份我们召开了这个全县净检这个医药机构这个政策培训会，同步配合这个四级这个非检飞行检查，做到了这个全县医药机构这个全覆盖的排查。三是内部闭环自查，由经办中心重点抽查500余份这个业务档案，全面符合完成了这个初审、这个复核、终审的三级审核制度，堵塞了对待这个审核了、手工报销了、基金包付方面的内部这个漏洞，从源头上就杜绝了咱们内部这个经办风险。第四一个方面，引进这个社会监督力量。今年呢，我们特邀了这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7名参与到我们这个基金监管日常监管中来，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随时就可以通过这个热线，通过这个乡镇这个医保专员举报各类这个欺诈骗保行为，构建了我们这个政府监管啦，包括咱们这结构自律加群众监督这个共治格局。
0: 对，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3: 快 FM，
0: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眼科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复县医疗保障局的党组书记、局长严小伟，复县医疗保障局二级主任科员安小军，复县医药采购配送中心主任霍白斗，复县医疗和生育保险经办中心副主任刘志征。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刚我们的严局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复县在这个医保基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方面我们整体一个部署的情况。可能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有注意到了，实际上我们复县医疗保障局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比较重视的，应该是在 前期您就安排的是，应该是刚才介绍我们的安小军，是全程的牵头负责我们医保基金的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是吧？
1: 对。
0: 小军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好。
0: 我想具体了解一下啊，刚才我们的这个部署工作肯定是安排到位了啊，那么我们的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究竟有没有实地检查很多的这个药店医院，有没有查出一些这个违规的这些问题？如果有的话，比如说哪方面可能会更多一下，您是不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截止2026年4月底，我县检查两定医疗机构116家，随机抽查住院病例200余份，门诊处方300余张，覆盖全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民营诊所、城区连锁药店，其中约谈违规医疗机构15家，暂停医疗机构1家，终止协议17家，累计追回违规医保基金64.84万元，全部足额上交医保基金专户。
0: 等于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并且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啊，取得一些实效。那么可能还有听友会有这样的疑问，哎，我们的整治过程是不是只查这个医院呀，我们这些药店？你比如说老百姓自己啊，他可能这个意识比较淡薄，他把他的这个医保卡哎给家里人了，给亲戚买药，这算不算一种违规行为？如果说是普通人这样违规的，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吗？
4: 好，这里我明确和所有听众讲清楚，个人使用医保卡有严格红线，两种行为属于欺诈骗保。第一，租借医保卡给其他人住院，购药报销，不管亲属还是外人，都属于违规。第二，伪造病历，跳举报销，或者和诊所串通虚假就医套取报销基金，一旦查实，第一时间追回全部违规报销基金资金。第二，暂停本人医保直接结算待遇。第三，涉案金额较大，情节严重，移交公安追究法律责任。去年我县已经查处3起个人出借医保卡案例，全部追回报销资金，并进行警示教育。同时提醒大家，医保卡仅限本人使用，家人看病需单独参保，自费部分可以使用家庭公积账户，千万不要转借，不得不偿失。
0: 就是比较明确，这是一种违规行为啊。好的，这一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对于村卫生室有没有进行更多的这个检查？专项整治针对基层村卫生室还有乡镇卫生院有什么针对性的管控办法吗？”啊，这个问题依然是我们的安小军，小军。
4: 好的，主持人，针对基层小微医疗机构监管难的痛点，我们配套3项长效监控手段。第一，封片包装监管制度，封包所有乡镇每月下呈村卫生室现场核查处方、净消虫台账，实现村级机构常态化走访。第二，智能数据预警筛查，依托医保大数据系统对村卫生室约度、开药量大、就诊人次异常波动自动预警。一旦短期内购药报销金额暴涨暴增，立刻上门核查。第三，经销从全台账管理，要求所有村卫生室药品入库、出库处方一一对应，药品数量和报销处方必须匹配，账实不符直接认定违规，退回违规资金，并约谈负责人。
0: 好，谢谢这个问题，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怀疑有药店套现，我可以举报吗？怎么举报？你们对于举报有没有一定的保密保障？”好，依然是我们的安小军，小军。
4: 好，听众好，群众举报渠道分三类，全程严格保护举报个人信息，不泄露隐私。线下渠道，县医保局基金监管，县医保局基金监管股现场递交线索。线上渠道，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6: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7: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8: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9: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
4: 景。第二，实施医务人员驾照式积分管理，给医院、药店、医护人员建立12份信用档案，违规行为记分，记满暂停医保处方结算权限，用信用约束规范诊疗行为。
0: 嗯，好。
3: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延安，
11: 美好延安，
3: 沿河热线。快 FM，
0: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延安。这里延市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严局长，您有没有注意刚才听到我们刚才这个节目的一个片话，优化我们的这个发展环境。实际上我觉得这句话可以衍生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行业当中来。我们的专项整治，可能我们检查并不是我们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是吧？
1: 对，
0: 我们可能最终还是要优化我们整个医疗保障的这个环境，是不是？那么我们在专项整治之后，刚才通过这个小军的介绍，我们也注意到我们有一些专项的部署，并且我们也取得了一定实在的这个整治效果。那么如何让这个效果能够延续下去，来避免我们专项整治结束后又会有这种一阵风的这个现象，如何建立我们常态化的长效监管机制，来保证让这些效果能够实实在在落地并且延续下去，我不知道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思考呢？
1: 好的，听众朋友们， 咱们这个医保基金专项整治，开展一年

0: 对，
1: 从二五年，
0: 嗯，
1: 然后咱们又延续了一年，二五年，今年现在是六月了，
0: 嗯，
1: 我们在这个一年半的过程当中，整治过程当中，我们构建了这个闭环长效的这个治理体系，
0: 对，
1: 从制度了、人员了、整改、宣传等四个方面，固化我们的整治成效。
0: 嗯，它是如何来闭环的？
1: 闭环就是在制度方面的闭环、
0: 制度方面、
1: 我们就是这个完善这个医保经办、经办内部的内控，这十一项制度，落实这个自查、季度这个自评，
0: 对，
1: 年度这个考核机制，
0: 嗯，
1: 然后净检机构这个我们每年开展一次全面的自查，
0: 嗯，
1: 自查结果与净检这个续约，就是咱们是医保基金实行这个管理，然后咱们就是基金拨付都是直接挂钩的，
0: 直接挂钩。
1: 如果你出现问题的话，咱们就不能续约了，他就
0: 对、
1: 不能使用医保基金了。
0: 对。
1: 然后在队伍闭环方面嘛，一方面嘛，我们向上级部门申请这个基金监管这个专项编制，引进这个财务啦、法律、医学专业这个监管人员。另一方面嘛，我们扩充我们的社会监督队伍，啊，实行这个义务监督，每季度来开展这个交叉与暗访检查。在这个整改这个闭环方面呢，我们所有的违规问题建立这个问题整改责任这个三张清单，
0: 对，
1: 挂牌督办，实行这个消耗管理，
0: 嗯，
1: 整改不到位的虚假这个整改的，我们直接这个解除他们的竞价这个协议，
0: 嗯，
1: 啊，永久那个纳入这个失信名单。
0: 对，
1: 这个在宣传方面呢，我们做了这次持续开展这个医保这个政策这个六进活动，结合我们四省安排部署的这个医保专员服务制，然后我们进乡村了、进社区、进学校，这个宣传这个骗保啊，这个减刑案例，常态化了开展这个警示教育，从思想上引导机构、群众的能够自觉的收入咱们的医保基金这个极限啊。
0: 对，那么如何建立常态化的这个监管机制，保证我们的专项整治效果不反弹？刚才我们的严局长是从这个四个闭环给出了我们的答案。那么收音机前的您觉得在这些方面您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更好的意见啊，您不妨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和我们的严局长进行共同的交流和探讨。我们继续和我们的安小军来聊我们的医保基金的有关问题啊。小军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嗯，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部分群众他分不清这个医保基金监管，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做这样一件事儿啊，它会不会和我们的日常报销业务会不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哎呦，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检查呀、结果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老百姓他就正常的这个看病啊、买药呀、报销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它有没有这种一刀切限制开药的情况发生呢？
2: 好，我这里给听众做一个政策普及和承诺，专项整治打击的是机构个人违规骗保行为，绝不影响合规群众正常就医待遇。我们整治区分两类情况，合规慢性病患者长期用药，正常住院治疗，符合政策报销的费用全部正常结算，只有超出病情，无指征开药、篡换药品、虚假就诊等违规行为才会核查处置。同时我们同步优化容托受理、慢病常处方政策，慢性病患者最长可开具三个月处方，避免群众频繁往返医院，保证正常就医不受整治工作影响。
0: 嗯，好，那么我们的基金安全守住底线之后啊，可能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自己看病，哎，我们的报销比例究竟怎么样啊？我们可以报多少钱？如果有慢病了啊，我们怎么去正确的申报？还有一些，比如说我看病可能是在这个人在外地，或者我需要去外地看病，我们的异地住院又该怎么报销？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请我们复县医疗保障啊医疗和生育保险经办中心的副主任刘志征刘主。

0: 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居民医保、我们的职工医保、我们的门诊慢特病、我们的特殊药品四大非常高频的业务相关的政策，在我们富县是怎么体现的？刘主任，
1: 哎，主持人，富县城乡居民住院报销这个基本医保保险，清晰的可以划为两类，就是室内和室外。咱们室内医疗机构啊，就是在乡镇一级的卫生院，它的起付线是100元，然后是报销比例是90%。在二级县级医院的起付线是500元，然后报销比例是80%。三级是乙类，就是在市博爱医院起付线是800，报销是70%。三级甲等医院，比如说咱们市医院、地区医院，他们的起付线是1000，然后报销比例是65%。还有一类就是室外医疗机构，就是一级医院起付线是500，报销是75%。二级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0，报销比例是65%。三级医疗机构，比如说在西安的这些三甲医院，它的起付线是3000元，然后报销比例是50%。还有就是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保报销后，年度个人自付合规费用超10000，将自动启动这个大病保险。1万到6万是报60%，6万到10万是报70%，10万以上是报80%，年度大病封顶是30万，然后低保特控大病起付是降至5000元，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取消封顶线。
0: 嗯，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的职工医保报销和这个居民医保报销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呢。我们不妨先聊聊职工医保。你像我们这些机关呀、企业的职工，可能有部分人群他并不清楚他的这个缴费年限对应的这个报销比例究竟怎么样。包括我们职工住院之后，他的报销规则究竟是怎么样的？刘主任，
1: 咱们职工医保住院报销是按年缴费年限区分的，分三个阶段。年度内一级医院首次这个住院报销起付线是400元，二次住院就是一个年度内第二次住院是起付线是200元，然后第三次住院是100元。在二级医院，咱们职工是首次住院年度内第一次是起付线是500元，第二次是300元，第三次是200元。在三级医院首次住院年度内第一次是700元的起付，第二次是500元的起付，第三次是300元的起付。这个报销比例呢，就是根据缴费年限，缴费1到10年，在一级医院是报92%，然后二级医院是报90%，三级医院是报88%。这个缴费年度11年到20年，在一级医院住院报销比例是93%，二级医院是91%，三级医院是89%。缴费21到30年，在一级医院的报销比例是94%，二级医院是92%，三级医院是90%。缴费31到35年，在一级医院的报销比例是95%。二级医院是93%，三级医院是91%。缴费年限36年以上及退休人员，在医院住院，一级是96%，二级是94%，三级是92%。咱们这个室外住院整体报销比例下降5个百分点。再就是跨省未办理这个转诊转院再降10个百分点，所以要提醒大家，外出看病时一定要，尤其是省外，一定要提前做好备案，
0: 要做备案工作。
1: 对，
0: 刚才说到的是我们的职工医保，我们再说说我们的这个居民医保。我们的城乡居民他的普通门诊统筹每年大概是能报多少钱？

0: 您比如说我们这个村卫生室、县医院报销比例，它是不是也有一些区别呢？
1: 对，就是居民这个普通门诊政策是咱们年度内居民最高是每人是100元，
0: 这是限额的是吧？
1: 对，它就是限这个当年使用，这个下年是不转接。这个100元就是平时咱们居民有个头疼感冒，
0: 对，
1: 这个就可以在卫生室还有这个村这个乡镇卫生院可以去支出，这个是不设起伏线。二级和二级以下，就是咱们的县医院、中医院、妇保院、乡镇卫生院，它的报销比例是50%，在这个村卫生室的报销比例是60%。
0: 实际上我们的职工门诊统筹政策啊，实际上我们了解到还是差异还是很大的。那么我们的在职退休人员门诊报销比例限额，它分别又是什么？他到这个药店买药能不能正常报销呢？
1: 好的，就是职工门诊统筹覆盖咱们全市所有的定点医院、定点药店，这个标准呢，就是在一级医疗机构还有这个定点药店，咱们在职人员的报销比例是70%，退休人员是提高10个点，是报销80%。在二级医疗机构，咱们在职报销是60%，退休人员报销是70%。三级医疗机构在职报销是50%，然后退休人员是报销至60%。年度内最高支付限额，咱们在职人员是1500元，退休人员是2500元。这个门诊这个是仅限本人使用，在一个年度内有效，下一年是不共存不累加到次年度的。凭这个医师的正规处方，在定点药店购药可以直接刷卡报销，长期这个慢性病处方开具是3个月的药量。
0: 好，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信说，你好，我就是富县的，我想今年申报这个慢性病，我不知道咱们这个门诊慢特病的申报流程是什么，我该在什么时候申报。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刘主任。
1: 好的，这个慢性病申报现在咱们是全部是线上办理，办理渠道就是微信关注这个延安医保公众号，然后上面有一个慢性病模块小程序。申报时间呢，就是每年的12月23到次年1月22，这是咱们集中申报时期。未在集中申报时期申请，是在每个月是1号到15号是常规申报。还有这个恶性肿瘤、透析、气管移植、抗排异治疗可随时申报。材料要求呢，就是近两年二级以上的住院的病例可以直接上传申请，没有住院病例的就是提供近两年的门诊病例诊断证明、检查化验报告单，每人可以最多申报2个慢性病病种。这个待遇时间呢，就是集中申报期的就是从次年的1月起享受，然后其他时间申报的就是从申报的次月享受，待遇期咱们申报一次可以就是用2年。
0: 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实际上在很多听友我们之前也收到一些反应，就是他以前这个高血压啊、糖尿病还有这个肿瘤药品价格感觉到，哎呀，这个还是非常高的啊，有些吃力，买药这个负担很重。可能说到这儿，大家伙就应该了解到，我们现在要聊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药品这个集采工作。我们知道，这个集采工作开展之后，我们现在的集采药品是大幅的降价了啊。那在我们这个富县，我们集采药品的它的这个覆盖范围、降价幅度究竟有没有能够有效的去保障我们基层的这个供应？我们目前究竟集中带量采购有多少这个药品的这个品种啊？它会覆盖哪些这个

0: 常见病降幅大概能达到多少，可能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富县医药采购配送中心的主任霍白斗霍主任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霍主任，
1: 这个截至2025年底，全县落地集采药品485个品种，530个品亏，涵盖了它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肿瘤、精神病、呼吸道感染等，全部常见病用药，全部这个啥药品这个价格呢降幅，举例来说这个，你比如说这昔日用药布替奈德，杰萨坦、安露地冰片，这个醋酸钙片等这些。这个吃管降价达到了82.31%，它集采药品常见这个药品平均这个降价降幅才50%，群众这个慢性病长期服药开支可以说是直接减半了。全县你像我府县现在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和部分这个啥零售药店都可以买到这个极佳的集采药品。
0: 霍主任，您刚才说的，我们平均降幅能够超过50%，这个幅度应该是非常大的。
1: 对。
0: 那可能会有听友这时候又发出了疑问：有这么大的这个降价幅度啊，我们的药品的这个效果、药效，它会不会因此而变得差了？那么我们的药品采购、我们的配送、我们的回款，有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来保证我们基层药店、卫生院虽然说降价了，我可能量比较少，我买不到，怎么样保证他们能够不断货呢？
1: 对，这个我分层给大家解答呀。
0: 好，
1: 首先是这个药品的质量问题啊。这个集采药品是全部通过国家这个药品一致这个一致性评价的。
0: 对，
1: 药品的药效、质量和原研药的标准是一致的，
0: 就它是有标准的，
1: 对，它是
0: 不是说是你说它效果好罢了，
1: 对，
0: 我们有这个科研的标准，
1: 对，国家有统一标准，
0: 对，
1: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第二个是这个配送这一块，配送这一块的话，我们常态化关注这个医疗机构慢性病，和这个常用这个集采药品，对吧？储备情况我们是随时关注的。而且随时与省市沟通这个他们反映的一些在配送中间出现的问题和一些不足之处，我们及时与省市沟通予以解决。
0: 对，
1: 全县这个13家乡镇卫生院，这个所有这个村卫生室、民药店这个药品的配送这个渠道是非常畅通的。
0: 对，
1: 这个。第三个，这个就是你刚才说这个药款这个保障情况。我们是每月对各乡各医疗机构这个回款情况进行一次统计，每季度进行一次督查，督促。
0: 对，
1: 再一个是明确了这个药品零查率不出资金，必须用于这个药品的货款结算，
0: 对，
1: 不得用作其他。要求他们是70%用于这个当年的货款结算，
0: 对，
1: 30%用于一些遗留性的这个旧账。
0: 对，
1: 2024年的话，你去比个2024年11月到2025年10月，我们这个算年度是这么算的，不是咱们1月到12月，
0: 对，
1: 我们是上年度的11月到今年的10月底算一个年度。我们这个总共采购了3500万，回款了3330万元，当年这个回款率达到95%。
0: 对，
1: 这个保障了这个药企供货，不会出现这个断货情况。
0: 对，我们今年2026年，现在已经是时间过半了，现在已经是这个6月底了，我们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会不会新增加一些更多的这个慢性病啊，或者说老年病的这种低价的

0: 药品呢？
1: 好的，2020年这个集采药品，
0: 嗯，
1: 这个属于这个省，这个国家和省的谈判，
0: 对，
1: 这个我们会这个紧跟这个省市这个集采药品目录，
0: 嗯，
1: 持续扩大这个老年病、罕见病集采药品范围，啊，同时优化这个我们基层的配送频次。缩短乡镇药品补充这个补货的周期，
0: 对，
1: 建立慢性病，这个药品储备清单，长期这个保障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呀、慢阻肺等这些常见的老年病这个药品的供应稳定供应，
0: 嗯，
1: 啊，持续压缩这个药品虚高价格，减轻长期服药群众的经济压力，
0: 嗯，对。可能今天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啊，大家对于我们复县的一些医保的政策呀，我们的基金整治成效工作呀，我们集采等等各项工作，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和认识啊。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今年的时间已经过半了，严局长，我们在今年的这个医保工作当中，我们会有一些正在做的或者谋划的一些重点的一些创新的举措工作呢？
2: 好，好的。大家好，我们2026年围绕着这个医药监管、服务、这个医药作风五大维度推进这个改革，我们将开展这个四项的核心创新工作。
0: 嗯，
2: 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构建了这个智慧医保监管体系，这个提升大数据这个智慧平台预警，启动 AI 这个智能电话服务。全天候的咨询这个政策，建立这个医保数字驿站，在24个行政村，我们先行设置了这个自助医保设备，破解这个老年人办事难的问题。第二一个方面呢，我们完善了的多元化的这个分层救助，这个细化了这个特困户、低保户、这个监测户、普通重病四级这个救助标准。这个同步呢对接这个普惠商业这个健康保险，打造这个基本这个医保加这个大病加救助加商业保险多层次的这个保障服务。第三一个方面呢，我们这个推进长期这个护理险这个扩四点扩面，将重度这个残疾人、失能老人纳入这个长期这个长护险，减轻这个家庭照顾的经济负担。第四一个方面呢，我们今年还深化了这个医保基金专精的这个医保基金专项突出的整治工作，常态化的开展这个医保基金风险排查，将这个基金监管、药品采购、待遇审核等关键的岗位纳入这个重点监管对象。我们内部了成立了这个岗位控制风险啊，常态化的振兴整治，打造我们这个过硬的这个医保队伍。
0: 好，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严局长，您是不是在利用最后一点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实际上是更多的是解读了很多的政策，包括我们过去的一些工作成效啊，我们讲了我们为什么要回顾过去工作，就是为接下来一段时间或者未来的工作提供一些建议啊。那我们今年的工作，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是不是还存在一些短板或说是问题，我们该在接下来的时间如何针对性的破解呢？
2: 对，哦，咱们这个医保这个监管队伍是医保医疗保障局是2019年成立的，
0: 嗯，
2: 咱们这个面临的就是咱们这个监管上的这个专业人员的短缺，
0: 嗯，
2: 还有咱们这医保这个政策的不断调整，
0: 对，
2: 给老百姓也造成了一定困惑，
0: 嗯，
2: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后面要做的就是也针对咱们存在这些短板，
0: 对，
2: 就是咱们要补充这个咱们这个基金监管这个队伍上的不足。再一个的话，我们就是要这个承担这个宣传这政策这个宣讲啊，让大家这个多了解我们的医保政策。今年的话，我们就从去年开始，我们的 做了这个三个一的这个参保服务，就是第一个就是城下城的乡政部门对医保政策进行这个培训一次，然后我们逢集在乡政逢集我们宣传一次，
0: 对，
2: 然后到村组医保费征交的时候我们再催缴一次，
0: 嗯，
2: 就是三个亿的服务也得到了我们四局的认可，针对这留守老人残疾人我们提供上门这个医保代办服务，打通这个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啊，推行我们再一个我们推行这个参保节气式鼓励政策，联合这个学校村组祭坛式的排查这个未参保人员，依托着银行网点增设这个基层这个缴费代办点，简化这个线上线下缴费渠道，降低群众的参保门槛。通过上面一些举措，我相信在我们的后面的医保工作中，我们将会破解这些难题，更好的做好我们的医保服务。
0: 好的，我们也持续期待我们的复健医保工作，正如刚才我们的严局长说到的，我们能够持续的，我们的医保监管是没有终点的，我们的惠民服务还会持续的升级提升。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复县医疗保障局的党组书记局长严小伟，复县医疗保障局的二级主任科员安小军，复县医药采购配送中心的主任霍白斗，复县医疗和生育保险监管中心的副主任刘志征做客我们本期养和热线的直播室。再次感谢四位。如果在节目之后您还有问题想要了解或是咨询，不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收到您的留言之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的严局长一行，为您在线上答疑解惑。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了，再次感谢四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无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76集，杜光霞也被刚才的突发情况给吓着了，剧烈的心跳好长时间都稳不下来。好在宴席很快结束了，不然非得露出马脚不可。散席后，杜光霞便跟他爸离开了司令部，但一出大门，他爸就径直朝学校走去，这让他很是纳闷。
3: 爸，又没开学，去学校干啥呢？
4: 走，你也去，和你谈点事儿。
2: 整个校园空落落的，只有几间教员的房子亮着如豆的灯光。他爸快速打开自己的办公室门，并且一进去就转身把门插上了，直接将他带到了后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叫他坐下，然后直直地盯着他问道：
4: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2: 杜光霞以为自己刚才的紧张样叫他爸洞察到什么了，一时还真有些紧张，但还是硬撑着说：
3: 没有啊。
4: 真没有？
3: 爸，您这是咋了？
2: 杜光霞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笑了笑：
4: 你是不是恋爱了？
2: 杜光霞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便低下头没有说话。
4: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
2: 杜校长突然严肃起来。杜光霞慢慢抬起头，诺诺地说：
3: 我也不确定那叫不叫恋爱。
2: 杜校长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
4: 孩子，你是知道的，爸爸并非那封建顽固之人，按理说不该过多干涉你的私事儿。况且你也已经18了，谈个恋爱很正常，但作为父亲，我又不得不为你的将来负责，所以爸爸今儿呀就把态度给你亮明，谈恋爱可以，但袁国良绝对不行。
3: 为什么？难道他不够优秀吗？
2: 杜光霞脱口而出。
4: 不，恰恰是因为他太优秀了。
2: 老人家语气坚定地说。
3: 爸，您这是什么逻辑？
2: 杜光霞几乎喊叫起来。他爸按了按手，示意他放低声音，随即将椅子往他面前挪了挪。
4: 孩子，你还小，有些事儿啊，你还不懂。优秀的男人不一定就是优秀的丈夫。要说这袁国良，爸爸也真能看上呢。但我这看上，单纯是对学生或者年轻人而言的。这么跟你说吧，爸爸关注他已经很久了，我敢断定这后生将来绝非等闲之辈，因为他身上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气质，但凡拥有这种气质的人都不是安心过日子的人。爸爸膝下就你们兄妹三人，你的两个哥哥都已经入了行伍， 在当下这个乱世意味着什么，我想你也明白。爸爸绝不是重男轻女，这你知道。但无论如何，你终归是女儿家。爸爸不求你有多大出息，稳稳当当找份工作，然后嫁一个合适的人家，过好你的小日子就行了。你明白爸爸的意思不？
3: 我不明白，袁国良咋就不是一个安心过日子的人了？那是您不了解他，他其实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杜光霞进一步辩驳道。老人家痛苦地摇了摇头。
4: 孩子，我知道有些话不能随便说，但为了你我又不得不说，你想听不？
3: 杜光霞瞪着眼睛点了点头。杜校长凑到女儿的耳旁，低声但又不失坚定地说：
4: 我感觉他是共产党。
3: 杜光霞慢慢抬起头，眼里涌满了泪水。
5: 爸，我知道您是为我好，但我爱的是他的人，无关信仰。对，我也知道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但我爱的恰恰是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即便真是，甚至哪怕有一天真的就像您担心的那样，但只要真心爱过，女儿这一生也就算是无憾了。爸爸，您没经过自由恋爱，就不知道爱一个人有多幸福，我求您了。
3: 说着竟然嘤嘤嘤地哭了起来。老人家痛苦地将头仰靠在椅背上，紧闭着双眼，酷酷的国字脸不停地抽搐着，好大一会儿才又睁开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4: 唉，那好吧，说到底未来的路终究还要靠你们自己走呢，爸爸不会强加干涉，只是无论如何也得尽做父亲的义务，该提点的还得提点嘛。
3: 说着两颗圆滚滚的泪珠划过颧骨，顺着嘴角滚落下来。
4: 孩子，有个事儿我一直都没对你们说，你二哥两年前就因为在安徽闹共产被蒋介石枪杀了。
3: 猛然听到二哥牺牲的消息，杜光霞真想放声痛哭一场，可又怕被别人听到，便急忙咬住嘴唇小声啜泣起来。两位哥哥从沙中毕业离开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大哥杜光勇先是上了黄埔军校，毕业后就在国民革命军当了军官。当年中山先生逝世的时候，还曾作为全国八名优秀青年代表之一为国父守过灵，这曾让杜光霞美美的自豪了一把。但后来当他听说大哥又成了蒋介石的红人，原来的自豪便又成了揪心扯肺的痛苦。二哥杜光义一直很神秘，这些年来始终连书信都没来过一封。早前只听说他在三边的高贵资部当营长，根本没想到他也成了共产党，还跑到安徽去了。他一边哭一边盘算，越往下盘算越是伤心。他爸伸手为他擦掉眼泪，喃喃地说：
4: 听景司令说，你二哥还是安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他才23岁呀，我实在不懂你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咋了。
3: 杜光霞痛苦地咬了咬嘴唇，随即慢慢将头扬起，泪流满面地说：
5: 爸，天太黑了，二哥他们是在寻找光明呢，
3: 就像您当年加入同盟会一样。
2: 老人家猛地坐直身子，两眼死死地盯着女儿的眼睛，那犀利的目光似乎能穿透一切。但很快，他又像悟到了什么似的，一连点了几下头，随即朝他扬了扬手。
4: 回吧，回。先不要把你二哥的事儿告诉你妈，她会受不了的。
2: 父女俩各自用毛巾擦了把脸，转身出了房门。时间已经不早了，街道上的商铺早都打烊了，仅有的几个行人也是步履匆匆，整条大街一派冷清。在这一片清冷之中，杜光霞紧紧地跟在父亲身后，一边走一边心里哼着那首属于普天下劳苦大众的歌。

第二天一大早，袁国良和锦绣川就从司令部出发了。按照头晚的约定，锦家全家人和杜校长父女俩一直把他们送出了南门。当然，为了不必要的掩饰，

0: 杜光霞昨天就约好了几位同学。出了东门后，锦绣川便转身对他爸说：
1: 你们都回去，就让我们几个同学再送会儿，也好落几句我们年轻人的话。
0: 接着又对他爸专门安排的一路护送他们的几位士兵说：
1: 你们也先走，在郑川堡等着，这段路上没人敢对我们怎么样。
0: 所有人

0: 速度，没多久就把袁国良和杜光霞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俩并排行进在残雪斑驳的土路上，像极了《走西口》里描述的哥哥走来妹妹照。到太原要好好吃饭，不用那么节省。杜光霞爱怜地看着他，柔声说，
1: 我那不是节省，从小在长工灶粗茶淡饭吃惯了。
0: 那也不能，适当改善一下伙食对身体好。
1: 好，
0: 在锦绣川面前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千万不敢说，昨天显户把我怕死。
1: 这我知道，你也要小心呢。你不听锦山月说还要割韭菜呢吗？
0: 没事儿，你不要担心我，我们共产党人这个韭菜园子只他是割不完的，倒是你真得注意，听说阎锡山对咱们也是心狠手辣，所以到那边不要参加任何组织，就像你刚来沙中一样，不显山露水，不就十个月吗？
1: 好，我记住了，就送到这儿吧。你看其他同学都是陪你的，不能走太远了。
0: 我就送到前面那座沙梁上。此时锦绣川他们已经走到那座沙梁上了，他们相互说了几句话，一一握过手之后，其他同学便绕到沙梁北边的空地上装模作样的打雪仗去了。锦绣川回头望了望他俩，猛地抽了一鞭坐骑，迅速翻下沙梁走了。不一会儿他俩也来到了沙梁顶上，袁国良看了杜光霞一眼，
1: 好了，你回吧。
0: 杜光霞泪眼朦胧地点了点头，从包里掏出一只荷包递了过来。那荷包并不大，但是很精致，正面一对戏水鸳鸯，背面两颗并蒂莲花，五彩丝线畔边，漂亮极了。
1: 你绣的？
0: 袁国良满脸惊讶。杜光霞羞涩地点了点头，
2: 嗯，跟我嫂子学的，不熟练，整整绣了十多天呢。
0: 袁国良将荷包揣进兜里，然后伸出手在他头上摸了摸，唰的一下跃上马背，举着马鞭向他做了一个敬礼的动作，随即转身箭一般的飞驰而去了。杜光霞痴痴地凝视着他那激情飞扬的背影，哭了，但哭着哭着又笑了，最后干脆连他自己也搞不清究竟是哭还是笑了，反正就不停地流着泪，在正月末风的波凉下清凉清凉的。木的一首婉转的信天游伴着早春凉飕飕的晨风飘了过来。

充满激情的背影慢慢缩成了一个隐隐的黑点儿，但他依然不愿离开，依旧久久地泪流满面地凝视着，直到他完全消失于视线之中，才终于意犹未尽地转动了几下酸困的脖梗。就在这时，他猛然看见脚下竟然已经生出了几根嫩嫩的春芽。他慢慢蹲下去，用手指轻轻抚摸着这些稚嫩的生命，心里蓦地生出几分感动。是的，虽然天地依然是一派逼人的荒芜，但时令已过立春，大地已经开始蓬勃新的生命了。当然，就目前来说，这些生命无疑是稚嫩的，由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潮随时都有可能将它们扼杀。但再大的寒潮都不能阻挡大地重归新绿的步伐。在不远的将来，张扬于这片旷远的天地之间的，必将是一个真正温暖的草长莺飞的春天。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灵。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不管天气冷暖，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欢迎你的到来。

世界上最难的事儿，莫过于在热闹之中按兵不动，在诱惑面前不忘初心。按兵不动不是让你停滞不前，不忘初心也并非不可以放眼未来。冷静不是迟钝，沉默不代表妥协。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首歌偏偏叫做妥协，来自林志炫。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能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在有些人面前，不必一而再的容忍，不能让别人践踏你的底线，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更多一些。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的路上，请珍惜一起看风景的人，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便会挥手告别。所有的故事有一天都会在岁月的素笺上泛黄，吟一首小诗，书一抹眷恋，不为渲染心事，也不为将谁记起，只为在浅思的流年里学会宽容和感恩。等到青丝缀满霜华，蓦然回首，如果还有暖意，便是时光赠予的明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是13:05，感谢大家这一时段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
1: 大家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大家周五快乐。
0: 今天的节目中呢，为大家带来《红色故事》，由张文婷为大家讲述的红衣往事。
1: 敬请聆听。
2: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文婷。今天我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摇动灯火映初心》，毛主席题词背后的红衣往事。在杨柳树店群山环抱的山沟里，一排排石器摇动，静静矗立80余年。斑驳石壁见证了中国医科大学艰苦办学的岁月，而悬挂在旧址展厅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3字题词，是这片红色土地上最厚重的医者丰碑。题词诞生的故事藏在1941年延安的深秋岁月中。1940年9月，经毛泽东主席提议，扎根柳树店的八路军卫生学校正式定名为中国医科大学，结束辗转迁徙的岁月，开启正规化医学教育。彼时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前线伤员源源不断从前线转运至延安，边区百姓饱受天花、痢疾等传染病的困扰。医大师生一边抓紧课业学习，一边承担着战地救治与边区防疫双重重任。没有规范教学楼，师生亲手凿山挖窑，一锤一斧建成教室、手术室与大礼堂。没有成套的医学设备，教员就地取材，用土法制作实验器皿，自己动手编撰油印医学讲义。缺少疫苗原材料，学校在窑洞实验室攻坚克难，批量生产牛痘疫苗，免费为陕甘宁边区30多万居民接种，有效遏制了天花大范围的蔓延。1941年建校整整10周年，学校

筹备建校成果展览会，师生拿出数年积攒的教学成果，自制人体解剖模型，从香港、重庆辗转采购的外文医学典籍，各类自制药品标本，满满陈列在礼堂的窑洞内。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专程从杨家岭赶来柳树店参观，逐一细看每一件展品，了解师生在物资匮乏条件下的教学与行医日常。看完所有的展览后，提笔写下办得很好四个大字，简短四字饱含党中央对红色医学教育的认可与期许。同年秋天，本校第14期学员即将学成毕业，这批学员历经战火淬炼，入学时跟着部队走过炮火纷飞的前线，亲历平型关千里伤员转运，亲眼见过缺医少药带来的伤病之痛。临近毕业，全体学员联名写信致信毛泽东主席，恳请伟人留下寄语，作为日后从医的行为准则。信件送出后，所有人满心期盼，没过多久，一份亲笔题词从党中央送达柳树店校园，正是传世至今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收到题词的那天，全校师生齐聚石器大礼堂，在煤油灯的光亮中集体诵读题词。那时候延安物资紧缺，纸张来之不易，学校小心翼翼将题词复刻印在第14期每一本毕业证书上。自此，这13个字不再只是一句临别寄语，成为医大代代相传的行医准则。在那个缺医少药的艰苦年代，红衣人用行动践行了题词内涵。前方战场负伤战士不分党派，无论敌我，只要送入边区医院，医大医护全员倾力救治。边区深山村落缺医少药，师生组成巡回医疗队，背着药箱徒步翻山进村，走村串户义诊送药。大生产运动期间，大家白天开荒种地纺线自给，夜晚在窑洞油灯下钻研医术，课本旁边放着镢头，手术刀旁伴着纺车，读书劳作两不误。毛主席一生先后七次走进柳树店医大校园，除了参观展览、题写寄语，还多次在大礼堂为全校师生讲授白求恩精神，叮嘱全体学员医者当对病患极端负责，深耕医术，心系人民。朱德、周恩来、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也轮番到校开课讲学，为红色医学人才的成长保驾护航。1945年抗战胜利，遵循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中国医科大学挥别沿河，告别柳树店，千里奔赴东北办学，扎根沈阳继续发展。纵使校址搬迁、地域相隔，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精神始终是学校办学之魂。时光流转80余载，如今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早已成为国内知名医科院校，而延安柳树店旧址成为红衣精神的精神原点。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中国医科大学多名医护白衣持甲驰骋武汉，无数在校学子主动投身防疫志愿工作，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正是题词精神跨越岁月的生动延续。每年源源不断的医学生、医务从业者来到柳树店的窑洞前，凝望13字题词，回溯先辈在黄土山沟里点灯行医、铸魂育人的峥嵘过往。一孔窑洞藏初心，一纸题词传百年，从瑞金

红土到延安窑洞，从东北黑土再到新时代华夏大地，一代代医大儿女怀揣红衣初心，恪守人道主义信条，用手术刀守护生命，用人心践行使命。十三字题词所承载的红衣精神在岁月长河里生生不息，薪火永续。今天的故事

骨，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影，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妇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

结石容易，见石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胜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娇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之，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

0: 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儿，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敬，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1: 我母你出贼回京。

0: 我想学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族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

0: 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画册里的烽火青春。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有一件特殊的文物，一本小画册，每位经过它的人都会驻足凝视。它的主人是一位名叫王维珍的华侨青年。这本画册不仅是他个人的青春纪念册，更是一段跨越重洋奔赴光明的爱国见证。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不仅震撼了神州大地，也深深刺痛了海外华侨青年的心。当时年仅14岁的王维珍在马尼拉南洋中学读书，他的父亲王雨婷是当地前驱日报的总编辑，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后，父亲受廖承志等人委托，忙着护送华侨青年回国，筹集抗战物资。看着父亲奔忙的背影，年轻的王维珍心中燃起了熊熊的报国之火，他请求父亲回国参加抗战。父亲心疼他，说他体弱多病，年纪又小，可这个文弱的少年语气却异常坚定地说，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我动作灵敏，打仗是没问题的。在他百般坚持下，1939年5月，15岁的王维珍终于在父亲的护送下从香港踏上了归国的征途。临行前，父亲写下一段赠言，字字千钧。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铸成你的志愿，绝不能因为舔犊之爱而淹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以真儿，但愿你造就一个强健而有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这不是普通的父子离别，这是一位父亲将心爱的儿子奉献给了一场伟大的民族救亡事业。怀揣着父亲的嘱托，王维珍随南洋华侨司机服务团绕到越南，历经3个月的颠簸，终于抵达了延安。他将一路的见闻、父亲的送别以及抵达延安后的崭新生活，都用画笔记录在了那本小画册上。简单的线条，有限的色彩，却生动描绘出艰苦岁月中那种充满理想与快乐的青春。到达延安以后，王维珍在安吴青训班、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学习和工作。1941年8月，多才多艺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王维珍被调到了清凉山，先后在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当时的新华社是中共中央重要的通讯宣传机关，而其中最艰难的工作就是抄报和译电。当西方通讯社早已使用机器发报，每分钟吐出200多个字母时，延安清凉山上的报务员还全靠一双耳朵、一支笔用来抄写。这些大多只有17、18岁初中文化的年轻人，硬是凭借着惊人的责任感和毅力，在信号微弱、杂音干扰中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这还只是第一步，报务员们高速抄录下的电文常常字迹潦草、错漏难免，看起来如同乱码，被大家戏称为天

书，而王维珍和他的战友们，这些从南洋华侨归来的青年，就成了破译天书的能手。他们凭借着过硬的外语水平和细致入微的探索精神，从那些杂乱无章的符号里精准地捕捉着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每一点动向。工作固然紧张艰巨，生活更是异常清苦，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日，提神的烟是用茄子叶卷的，伙食是用定量的小米和盐，肉食是罕见的奢侈。物质的匮乏从未熄灭精神的火焰，工作之余，他们在球场上竞技，他们甚至将日军空袭后的弹片捡回来打造成劳动工具，后来更灵光一闪，打成了土兵刀。于是冬季的沿河冰面上便出现了一道道矫健飞驰的身影，革命的乐观主义在艰苦的环境中绽放出最动人的光彩。新中国成立后，王维珍将这本小画册视为珍宝，珍藏了70多年。它不仅仅是一本小画册，它更是一颗赤子之心最真实的跳动，是爱国二字最滚烫的注脚。它告诉我们，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曾经有一位少年从南洋奔赴延安，用他的画笔描绘生活，用他的才华破译天书，将他最美的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的祖国。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明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一双白色的不良鞋。2003年的一天，延安抗大纪念馆迎来了一件特殊的文物，一双看似普通的白色手工制作的不良鞋。当北京抗大光荣传统研究会的工作人员把它小心翼翼地交到我馆工作人员的手中时，这双承载着岁月重量的鞋子正式开启了它作为历史见证者的新使命。15厘米的长度，0.5千克的重量，这不仅是一件普通的生活用品，更凝聚着革命先辈绝不屈服的民族气节，生动诠释了延安精神与南泥湾精神的核心内涵。这双不良鞋是我馆的三级文物，而它的制作者正是抗大七分校的女学员曾宪兰。曾宪兰在抗大学习时，曾多次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备受鼓舞。他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用自己亲手种的棉花纺成了线，以灌木枝为针，经打个背、纳鞋底等10余道工序，于是缝制了这双白色的不良鞋。虽然这双不良鞋并不华丽，但却历经80余载的岁月依然保存完好。从战争年代的悉心珍藏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不舍上缴，它不仅见证了曾宪兰的青春岁月，更成为抗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教育方针的具象化身。如今，他静静地

陈列在展柜中，让每一位前来驻足观看的游客都能感受到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每当我们讲述这件文物背后的故事时，目光拂过细密的针脚，仿佛就能听见大生产运动中纺车的轰鸣声，仿佛就能看见千千万万个像曾宪兰一样的革命女性在烽火岁月里所绽放出的生命光芒。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陈列着一幅题词，上面写着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1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是1947年10月毛泽东主席给嘉县县委的题词。1947年3月，国民党调集了25万兵力，对陕北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一时间黑云压城，形势万分紧张。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做出了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重大决策。面对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毛主席依靠陕北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黄土高原特殊地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迂回作战，首战清化边，再战养马河，三战盘龙镇，40天内三战三捷，随后又取得了米脂沙家店战役的伟大胜利，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敌我态势。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来到了嘉县的朱关寨。地势险要的嘉县矗立在一座石山上，黄河水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奔腾揽去。当主席看到这一有利地形时，萌生了在这一带与胡宗南再打一仗的想法，以更大规模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加速西北解放的进程。但是部队面临粮食物资极度短缺，难以保障完成重大战役的问题。于是主席找来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请他帮助解决部队的吃粮问题。毛泽东问张俊贤，再打一仗能不能坚持下来？张俊贤沉思片刻，然后说道，粮食问题我们解决，绝不能让战士们饿肚子打仗。我们把全县各家各户的口粮和种子收集起来，可以够部队一天的口粮。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地问道，牛和驴都杀光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里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拔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主席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10月17日，毛主席一行来到嘉县县城，主席亲自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了解当地的土改、人民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当他了解到为了保障战役的胜利，嘉县人民几乎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送给子弟兵，他们甘愿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千方百计地节约粮食，把没有成熟的谷子在锅里烤干碾成米送往前线。在送粮的途中，送粮队和胡匪发生了多次遭遇，为了保护粮食，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主席十分感动，他深深地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嘉县人民对人民军队深深的爱。也就是在这一天，张俊贤请毛主席给嘉县县委题词，主席有感于边区人民把最后的一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铺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的无私奉献，饱含深情地在一块白布上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劳动人民的一面，饱蘸着一代伟人对人民群众的感激之情，也饱含着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忠诚，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最直接、最凝练的概括。它雄辩而又科学地说明了，什么叫血脉相连，
什么叫鱼水深情，什么是铜墙铁壁。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所以人民群众才会拥护共产党，才有了在转战陕北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区人民运送军粮333万公斤，抬担架运送伤员的民工达19万多人，边区妇女做军鞋92万9000双的震撼数字。这些数字让我们看到了边区人民大山一样坚强的臂膀，看到了边区人民对革命的满腔赤诚，看到了边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心和伟大贡献。回望我党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根本在于党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百姓为中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也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所以我们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出了世界奇迹，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战士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2: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我的心好冷。

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

0: 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
2: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文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讲述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成立到结束，主席一直是由林伯渠担任。作为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他的伟大风范至今熠熠生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始终不渝坚守的信条，也是林伯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写照。1941年，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对比老百姓怨气很大。12月17日，林伯渠亲自率领边区政府的考察团，在凛冽的寒风中从延安出发，前往甘泉和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了解群众的反应，倾听百姓的呼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想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无话不谈。他们有的诉说对边区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有的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某些意见，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要告诉他。林伯渠静心的倾听，关切之声溢于言表。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林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来监督。一个美国记者看了之后，悄悄地把这个计划抄录了下来。他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和老百姓一起搞生产。到了秋天，这位美国记者又来到了延安，他走进了林伯渠的宿舍，只见简陋的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一床带补丁的被子和一张小方桌，几把旧椅子，别无他物。此时林伯渠正一针针地补裤子。这位记者看到打满补丁的裤子，

0: 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林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林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两年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这些困难我们都逐一克服了。是这样的，真了不起。”美国记者频频点头。宁伯渠接着说：“我们的生产节约计划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政军都进行生产，现在取之于民的只占财政支出的1/10。美国记者合上笔记本，提出要参观他种的糖萝卜。林伯渠领记者来到自己种的菜地，谦虚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美国记者蹲下身，拨开绿油油的甜菜叶子，只见一大截胖墩墩的糖萝卜都露出了地面。他赞不绝口：“真是名不虚传，你们不仅发动群众干，而且还坚持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了不起。”晚上，这位记者在河边散步，碰见一老一少各背一捆马兰草，走近一看，是林伯渠和他的警卫员。这位记者激动不已，大声说：“主席先生，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党员，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不论在何时何地，始终与老百姓同心并肩，倾听他们的声音，为他们排忧解难，谋幸福。如今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早已挥手告别了吃盐水煮白菜、穿补丁衣服的苦日子。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们更需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领悟延安精神的内涵，树立勤俭节约的作风，踏着他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为大家再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头豆选举。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就是在空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8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一共进行了3次普选，每次在选举之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以及宗教信仰，都具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当时的人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就争相观看，在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和投豆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代表。由于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豆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他的碗里头，最后来看一下谁碗中的豆子多，谁就可以当选为参议员。由于投豆选举缺乏隐蔽性，为了不得罪人，投豆子的时候选民们都会穿上袖子比较长的衣服，当开始投豆子的时候会将这个长袖子在每一个碗边都划一下，这样一来，在场围观的群众就看不清楚豆子究竟投给了谁。这样做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看不清楚谁投的票， 庄稼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投豆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烧洞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1: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意，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生。

文明，万古长影，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夫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赤诚。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

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备，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娇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
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敬，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又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推动155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延川县专场。延川县发布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锚定黄河中游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区、陕北区域联动发展标杆区、延安东北部品质生活新高地发展定位，聚力兴业、强县、富民三大目标，以实打实的项目和举措开启新一轮转型升级新征程。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截至昨天下午六点，2026年全国31省份高考录取分数线全部公布，其中陕西分数线本科批次普通类历史385分，普通类物理376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普通类历史462分，普通类物理451分。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近日，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的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17到29度，西南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2: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2: 需要加点什么吗？
3: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4: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3: 一份淡然的清香。

0: 一份幸福的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绿树阴浓夏日长，炎炎夏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想为大家送上一份清凉的歌单，希望伴着这份清爽的音乐，能够让你在炎热的夏日午后感受到一丝来自音乐和旋律带来的清凉。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伍佰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夏夜晚风》，听着名字呢，就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它是非常温柔啊，能够带给我们一些特别的氛围感，轻轻飘飘，浅浅淡淡，唱着人生如梦，迎着爱恨别离，诉着柔情万种，温柔却有力量。走在夏夜的晚风里，听到这首歌曲呢，就会想起很多过往的回忆，无法安放又延绵翻滚的情感，在伍佰的歌中能够安之若素。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来自伍佰的夏夜晚风送给大家。

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着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我们曾经在青春里遇见，许下纯白的誓言，说好一起走到永远，可是时间却让我们改变。遗憾确实是好像蛮遗憾的，但有些故事，有些事情不一定有了结果才叫完美。青春抹上了亮丽的色彩，那个夏天永远值得怀念。接下来就把这首来自汪苏泷的《忽而惊吓》送给大家。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幸福就像一个储蓄罐，买到一杯半价的奶茶，吃到好吃的棒冰，看了一部很感人的电影，散步时刚好欣赏到美丽的夕阳。这些小事构成了我们共同拥有的知足的夏天。愿我们都能拥有感知细碎幸福的能力。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五月天的《知足》送给大家。

0: 转。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造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幽灵兮兮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农村地区用电分散且留守老人较多，历来是安全用电管理的重点区域。入夏以来，国网宜川县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乡镇村组，通过面对面沟通、新贴心服务、实打实解难，将安全用电知识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农村居民用电安心、放心、舒心。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来自陕西省总工会的消息，2026年全省重点支持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及创新工作室联盟推荐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全省计划择优重点支持50个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和5个创新工作室联盟。与往年相比，本次推荐工作首次特别明确，鼓励非工企业参与创建，旨在让创新工作室成为推动各行各业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最高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将积极应对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来自央广网的消息，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17到29度，西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Hi FM。北京时间的15:3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是一份夏日清凉的歌单。夏天本就该是热烈的、自由的、毫无保留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啊，来自告五人乐团的《爱在夏天》，旋律温柔却不失热烈，清新的曲风里满是夏日限定的浪漫。我会爱你在每个夏天，直白又深情的歌词把夏日里奔赴热爱的勇气唱得动人心弦，就好像是格外坚定的目光慢慢积攒着能量，最终酿成了整个夏天的滚烫，适合所有温柔的夏日心动。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清水嬉戏，打开以战士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七七。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今年以来，面对煤炭销售市场需求量持续攀升，价格变化幅度大的复杂形势，黄磷矿业双龙煤业迅速调整销售策略，坚持以质量稳销售、以品牌促增益的为目标，一鼓作气乘势而上，超前半个月完成上半年的销售任务。把目光转向省内，陕西省医保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通知，对眼科、口腔、呼吸科系统等八类学科医疗服务价格进行整合规范，设置1310个可收费项目，废除原有1507个价格项目，落实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要求。第一时间为你扫描到国内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23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扭曲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表示，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说，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斯海峡征收通勤费。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17到29度，西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七七代表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FM107.7给你好听。

0: 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新车不规范，新人。
1: 帮我找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好的，北京时间呢16:10，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优任务后。大家好，我是琪琪，
1: 我是胡琛。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啊，周五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五快乐啊！天气还是挺炎热的啊，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到天气的变化，然后呢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当中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
1: 是的。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部我们觉得还挺无脑的一部剧啊，也是挺搞笑的一部剧啊。不知道就是在大家的这个印象当中啊，如果说你有了超能力啊，你的这个超能力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啊，胡琛想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呢？
1: 想象过很多。
0: 啊，
1: 想象或比如说这个也想拥有一套战甲
0: 哦、
1: 或者说呢想拥有一个比如说可以飞啊，总是想的挺多的，
0: 瞬间移动啊之类的一些超能力、哎、就是我们以前看这些超级英雄电影啦，包括是电视剧啦，都会看到类似的一些超能力的去发生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这部剧啊，它的超能力就有点不一样了啊。到底什么样的超能力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部啊韩剧《超能路人甲》。
1: 嗯，没错，
0: 一部超能力的韩剧啊。豆瓣呢是 7.2 分，口碑呢是2级，喜欢的人呢是从头到尾呀、啊、直呼说是年度最佳喜剧，不喜欢的人啊看了几集可能就弃剧了啊，觉得有点吵，有点拖沓。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啊是冲着这个车银优加这个朴恩富的啊超能力的配置进来的，期待的是一路开挂打反派的一个爽剧，结果他偏偏不是，他甚至不想当一部这个超级英雄的剧啊。原因就是其实还是流行的那句话啊，时代变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部剧，叫做《超能路人甲》。
1: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部剧的故事啊，
0: 哎，
1: 它讲的是1999年千禧年末日，盛行的这个海边城市嘛，啊，故事的主人公呢，两个大叔，一个女生，各有梦想，但是呢，兜啊比脸都干净，
0: 都是比较稍微比较贫穷吧，啊，
1: 有一天，啊，这个女生呢就突发奇想，咱们演一出这个，假的绑匪戏怎么样？
0: 哦，
1: 让我吝啬的奶奶啊，给我们打钱，
0: 骗到自己家人头上了。
1: 这个穷大叔们都信了，但悲催啊，排演中呢，这个女生却意外的猝死了。
0: 哎，
1: 绑架案啊，杀人案，本来是要玩一玩，结果坐实了。
0: 嗯、
1: 大叔们就彻底慌了，咋办呢？哭着决定先处置这个尸体吧。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想抛尸，途中呢还给人抓了个现行，尸体呢还滚到了这个粪坑里。
0: 嗯，
1: 然后呢在两个大叔哭得情难自抑，场面鸡飞蛋打的时候呢，浸泡在这个粪坑里的女生却突然的复活了。
0: 啥？
1: 老实说呀，剧情展开的方式其实很胡闹的，很荒诞的，甚至有点俗，但呢这恰恰是他的障眼法。就是大家刚听到我们讲的这个开头啊，一定是以为这是一部无厘头喜剧吧。
0: 对，
1: 编剧呢许多重啊，机不可失的这个故事原创嘛，他呢悄悄在笑声里埋下了第一层东西。
0: 嗯，
1: 就是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啊，这群人的超能力没有一个是随机分配的。
0: 哦，
1: 就每一种能力都精准的长在他们最痛的那道伤疤上。
0: 对，
1: 比如说女主啊，殷彩香，从小呢她这个就是有各种身体不舒服嘛，啊，被奶奶呢关在小镇子里边有27年，哪儿都去不了。他最大的想法，最大的渴望呢，就是走一走，去看一看，说不好听啊，就是逃一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对，
1: 所以呢，他的这个特异功能啊，就是瞬间移动。
0: 哇！
1: 但是这个能力有一个致命的 bug。
0: 嗯，
1: 他控制不了落点。
0: 哦，
1: 也就是说呢，他心跳一加速，人就嗖消失了。

0: 逞强。他的超能力啊是身体粘附，说谎的时候啊手会死死的粘住接触的物体，直到说出真话才能松开。就他的嘴越硬啊，就身体越诚实，超能力替他说出了不肯承认的话。哎呀，甚至那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男主车银优饰演的这个李云琴，一个看起来循规蹈矩无聊的公务员，实际上呢是当年实验室啊异能实验室幸存的儿童，拥有强大的念力。他为什么是念力呢？因为他这辈子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压抑，压抑愤怒，压抑恐惧，压抑对死去同伴的一个愧疚，不让自己失控。而念力本质上呢就是控制的一个具体化。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聊到这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到这部剧他到底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把每个人最不愿意面对的人格缺陷变成了一种无法隐藏物理性的啊，会在尴尬时候触发的东西，就像影片当中的反派也是称呼他们一样，你们都是残次品啊。就这样一群被认为需要从这个世界上清除的人啊。
1: 哎，既然所谓的超能力本质上是这些人的人格缺陷，那么编剧又怎么来解题呢？
0: 嗯，
1: 说出来可能还是有点老套了，是什么呢？是love，
0: 靠爱。
1: 哎，靠爱的。
0: 哎，
1: 韩剧的祖传技能是无论设计多么的悬浮啊，它总能落回具体的情感上，可能是编剧太懂生活中的我们感受到温暖的原因了。当一个人能无条件的接受你的小缺点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感觉到安全的，或者说感觉到被爱嘛。
0: 哎，
1: 比如说患有心脏病的女生和奶奶的情感，因为女生从小就患有心脏病，奶奶不给她零花钱也是为了把她呢守在身边。随着病情的恶化呢，她也逐渐的就变得大大咧咧，行为疯癫，但是呢内心充满着对死亡的恐惧。
0: 是的，
1: 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啊。而在女主意外得到能力啊，奇迹这个心脏病奇迹般的啊好了，痊愈了之后呢，奶奶开心的给她做了这个韩餐。这个平常表情严肃的奶奶呢，此时眼神里充满着希望，并且说道，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玩。可是孙女呢却把头给低下来了，她以为孙女儿还没有从过去的那种阴郁中走出来，所以低着头，眼神里呢满是殷切的担忧，迫切想知道，哎，孙女儿你在想什么。而当孙女儿说出靠这个剥洋葱来赚钱要等到猴年马月啊这类玩笑话的时候呢，她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有一段小小的场景啊，就是能把奶奶和孙女的情感刻画得非常的动人。
0: 是的。
1: 或者呢就是这个惊勋的故事。
0: 嗯。
1: 在暴雨夜接女儿放学，拖鞋滑倒到了这个脚踝处，狼狈不堪，女儿摇头不认她。在花店里想要点零花钱孝敬爸妈，然后呢被老婆以信用卡要还债而拒绝了。
0: 对。
1: 老婆实在受不了，说要和他离婚的时候呢，他崩溃了，破口大骂，说着怨恨他老婆的话。解气吗？这个剧看的时候你觉得哇好解气。
0: 是的。
1: 但是下一秒他的手呢被牢牢的就粘到了这个门上了。
0: 因为他说谎了。
1: 对呀，他说了谎，他根本不爱对方，他只是太害怕被抛弃了。
0: 哎，
1: 身体替他说了话。然后呢在反派想要在全市上空投放变异药剂的时候呢，他跑去所有人面前啊，让大家逃，谁信呢？一个平时满嘴跑火车的失败者，一个 loser 突然说世界要毁灭了，他的爱人和孩子甚至没脸去看他，但他没有停下来，他用自己最无厘头的那种粘附能力死死拖住了比他强数十倍的敌人，也是成功的保护了家人。
0: 嗯，
1: 大家没有听错啊，这也是这部剧把超能力拍得这么搞笑的原因。只有呢当这个小废柴的这个能力变成了一种负担，甚至变成一个笑料的时候，这些存在生活缝隙里的挣扎和爱才能会被感知到的。
0: 对，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剧能成为爆款呢？我们想啊，它可能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情感能带入，让普通人带入，甚至呢让失败者带入。毕竟今天啊身披战甲无所不能的精英真的有点触动不了年轻人了。比如说是这个隔壁的尼古拉斯凯奇啊，已经在拍这个废柴版的一个超级英雄了。
1: 是。
0: 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太

0: 累，被要求做的事情太多了，一睁眼可能就是 KPI 房贷车贷啊，光是收拾每天崩溃800次的心态就已经把、这个精神的电量耗光了。那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哎呀，就现在很多年轻人可别这么说啊，
1: 别了别了，
0: 因为被现实的重拳打醒之后才发现那些梦太过于破碎了，索性呢不如不做梦了，而是在和自己类似的角色当中寻找一点共鸣和慰藉，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啊。
1: 嗯，
0: 哎呀，就是这部剧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啊，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一部剧啊，因为他把每个人这个废柴的能力啊，就是刻画成了这个超能力，然后呢在现实当中也是屡屡受挫，但是呢最后通过这个爱的能力感化了我们所有人，让他们的这个能力也是得到了认可啊，叫做超能路人甲。是一部韩剧，一部无厘头的搞笑的超级英雄的喜剧啊、片子。
1: 嗯
0: 啊，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摩一下这部剧，叫做超能路人甲。那么时间来到了16:22，一起来听到这首音乐，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0: 心烦恼。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6月25日，推动15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延长专场举行。延长县常务副县长马占明在会上全面解读了县域

2015发展规划，明确将通过实施工业升级四大工程、乡村振兴五大行动及特色产业十亿计划，构建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在未来五年实现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与发展质量显著提升。

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实现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据了解，西渝高铁康渝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将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有效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

0: 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昨天，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25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目前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下午，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107.7气象报告。
0: 好的，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17度到29度，西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任浩琛，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延安斯诺之乡，两个斯诺与两部西行满记。

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西行漫记。1937年，该书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随后多次再版。提到它的作者，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埃德加·斯诺，但实际上西行漫记的诞生离不开另一个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推动与帮助。他也是西行漫记的策划者和作者之一，并且在西行漫记出版一年后，由他独立编著的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作品《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续西行漫记》出版，同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传播，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报告文学价值。两本著作皆是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在中国，尤其是延安、保安的亲身所见、所闻、所访。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市，1928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23岁的斯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久，他在上海一家英文报社《密勒市评论报》找到了差事。为了完成各项采访任务，到达中国后的最初4年，他就跑遍了中国华东、东北、内蒙和江南，广泛接触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捕杀、围剿和对人民的镇压，同时也看到了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无数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甘愿冒死加入了红军，勇敢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这些所见所闻引发了作为新闻记者的斯诺的敏锐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然而，只是1936年，中国没有一个局外人知道红军是什么样的人。此时，红军刚刚结束历时1年的长征，到达边远的中国西北，这是一次了解他们的机会。斯诺决定访问红军。事实上，早在1931年，他就萌生过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书的念头，并在此后的几年多次筹划去苏区访问，然而最终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这让他非常挫败。这一次合适的时机，在海伦的鼓励下，他再次坚定了信心。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及帮助下，斯诺与在上海行医的马海德医生一同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军事封锁，途经西安，于7月到达安塞。他见到的第一个红军重要领导人便是周恩来。周恩来用英语向他问好，并向他许诺，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我们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当晚，周恩来为他拟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第二天，斯诺便启程骑马去往保安。7月13日，斯诺终于到达了保安，见到了毛泽东，也是第一个访问毛泽东的外国记者。在保安的窑洞里，斯诺和毛泽东谈了许多个夜晚，谈了各种广泛的问题，包括毛泽东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
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的，长征到西北的情形，以及许多其他著名红军战士的故事。但是同毛泽东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大约有20000字。在斯诺看来，毛泽东同时有着非凡的头脑和中国农

0: 质朴纯真的性格，他把天真质朴的好奇品质和锐利机智和老练世故结合了起来。在保安斯诺还采访了林彪、张闻天、陆定一等上百位红军干部。八月下旬，斯诺完成了在陕北的采访计划，离开保安去往甘肃宁夏一带采访红军前线部队，并采访了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登等许多位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90个问题都找到了解答。1936年9月初，胡宗南部队从河南郑州向西安兰州开拔，企图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30万之众从南西北方面出击，剿灭即将会师和立足未稳的红军。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那么他就不能回到北平，也不能用他独家采访得来的极其宝贵的资料写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不得已之下，他离开了陕北苏区。当时毛泽东的头发不是很整齐，斯诺就把自己头上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来请他戴上，然后拍下了这张致命的照片。照片一经刊出，旋即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后来更成为全国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泽东的标准像。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年出生于美国塞达城。1931年24岁的海伦来到上海，担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见习秘书。在这里他结识了在密勒市评论报工作的埃德加·斯诺，两人一见如故，并在1932年结婚。海伦曾写道，在上海几乎只有埃德加·斯诺是乐于同我谈论中国人、谈论中国问题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埃德加是同我的观点一致的仅有的一个人。1936年10月底，斯诺结束陕北苏区的访问，秘密返回北平。回家后他同海伦谈个没完，讲述他看到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毛泽东。海伦冒着危险到德国人开的照相馆帮斯诺洗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战士的照片，帮他整理采访记录。斯诺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每写出一张就交给他看，他都提出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当斯诺让海伦删减毛泽东自述的生平事迹时，他坚决反对，认为这是经典，也将是这本书的核心和精髓。他建议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讲的每一个字。斯诺采取了他的建议，也正是这部分的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最为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此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如此详细地讲述过自己的生平历史。海伦同中国的热恋达到了顶点，他决定要亲眼目睹当时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36年9月，海伦就已经前往西安做了首次前往新世界的探索，但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夕，局势十分紧张，为了不暴露斯诺在红区的行踪，海伦未能走出西安。1937年4月，海伦再次奔赴延安，在西安的招待所，他受到了国民党的严密监控，比当时斯诺的处境更危险。他想了很多办法逃脱，但没人敢冒险帮他。最后在一天夜里，他乔装打扮爬出窗户，闯过警察把守的大门，在一位美国同胞开来的小汽车接应下，终于逃出了西安，奔赴延安。1937年5月3日，海伦终于到达了延安。在延安近5个月的时间里，海伦收集了斯诺在保安未能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诺离开苏区后与中共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他采访了 如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包括革命妇女、红士兵等，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和毛泽东进行了5次难忘的长谈。全部采访结束时，海伦的采访笔记多达27本。他的采访不仅大大充实了斯诺正在撰写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且还独立铸成了与《西行漫记》相媲美的《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续西行漫记》，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于1939年出版，成为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文学著作。海伦生前曾骄傲地说，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可以说这两次陕北之行就成就了2部西行漫记，也成就了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5次，译成1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1938年中文版《西行漫记》在中国问世，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千上万的青年读者受到他的影响，决心投入抗战和中国革命的洪流。毛泽东同志曾向干部推荐，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迄今这部巨著在东西方国家被一致认为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之书。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来关注到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今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2027年1月1日起施行。商标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商誉的载体和诚信的象征，更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工具。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呢，另行规定。那么到底职业能力要求有哪一些呢？除了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热爱养老事业之外，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顾、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失智预防、心理支持、临终服务、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则应当具备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并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那么谁能报考或者是如何晋升呢？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学历均可报名。那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要具备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学历，取得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后，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8年，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5年，具备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3年，具备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学历，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1年可以报考。具备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其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1年。那到底考到多少分算是合格呢？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实行相对固定的全国统一合格标准，各科目的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根据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民政部可以单独划定相关地区的考试合格标准，达到全国统一合格标准的证书在全国范围有效，达到单独划定地区合格标准的证书在区域内有效。那还有人会说，拿到证书有什么用呢？ 取得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呀，用人单位呢可根据工作需要聘用至相应的级别专业技术岗位。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实行登记服务制度，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每年向社会公布登记情况。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1: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2: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努力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1: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4: 强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5: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0: 兢业业，细言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1: 欢迎回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我是杨萌萌。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今天呢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6月也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宣传月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是全世界共同的敌人，它吞噬生命，摧毁家庭，危害社会，给无数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特别是近年来新型毒品不断翻新，依托咪酯、合成大麻素等新精神活性物质层出不穷，还有笑气、丁烷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伪装性越来越强，对青少年群体的危害尤其严重。法在身边呢，和大家一同来营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浓厚社会氛围。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也希望每一位青少年朋友都能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对毒品永远说不。也希望每一位家长呢，都能当好孩子的守护神，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来关注到一案说法。日前，辽宁大连一对新人花费45,000多元在大连某酒店举办婚宴。婚宴单桌餐标高达3999元，却遭遇上菜拖延，个别菜品带冰渣，菜品与约定菜价不符啊。婚宴未结束，宾客便被酒店提前劝离，强制清场等问题呢，引发广泛的关注。新郎许先生告诉记者，他在2026年1月在大连某酒店预定婚宴，婚礼定于6月14日举行，约定婚宴共9桌，单桌餐标3999元，各项费用总计支付45,000余元。商谈期间呢，他特别强调过婚宴不能有预制菜品。许先生表示，酒店销售人员也一再承诺不会提供预制菜。

然后呢，婚礼当天却接连出现问题，一呢是菜品，婚宴菜单中本没有梅菜扣肉，当天呢却被端上桌，且菜品呢呈现凝固状，带有冰渣，上桌的鲍鱼被发现连胆都没有去掉。二是婚宴菜品直到2点啊才勉强上齐，酒店解释称是因为相关检查导致设备无法启用。记者查看许先生提供的当天婚宴菜单，确实没有包含梅菜扣肉这道菜品。此外呢，当天2点半左右呢，在宾客尚未离席的情况下，酒店就以场地另有活动安排为由，在未与许先生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开始拆除现场的布置，并劝离宾客。当天许先生报警，在警方协调下，酒店提出退还10000元场地费及50%餐费的解决方案，遭到许先生的拒绝。许先生表示，他目前的主张是退一赔三，即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全额退款并进行3倍赔偿。按照北方的婚宴习俗呀，正午的12点前必须上首轮菜，一般下午1点前所有的菜品呢要全部上齐。从事星级酒店宴会统筹、婚宴后厨管理10余年的赵先生告诉记者，正规酒店呢会有专属婚宴主管全程盯着仪式进度，精准把控收尾时间，同步通知后厨备餐出菜，做到仪式一结束，菜品呢马上上桌，无缝衔接。赵先生表示，正规酒店承接婚宴都有固定流程，前期筹备周期很长，并非婚礼当天临时做菜。新人订婚宴大多提前半年以上签约，酒店会同步对接婚礼策划和新人方，确定桌数、菜品、忌口的仪式流程、上菜时间等，由宴会团队制定1对1执行方案，后厨、前厅、管理层3方存档备案。那么婚宴出现餐食问题该怎么处理呢？赵先生说，成熟的宴会酒店都有备有应急方案，正常不会出现菜品带冰、无法上桌、分量不足等低级失误。一旦发生此类问题呢，会按照标准流程处理，第一时间将菜品问题菜品撤下餐桌，避免宾客食用。宴会负责人会私下与新人及时沟通，婚礼结束后协商退款赔偿等事宜，形成完整售后。

0: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许先生这一对新人与酒店签订的婚宴预订合同，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约定，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如若是酒店提供不符合约定的菜品，严重拖延上菜时间，在婚宴未结束时驱赶宾客，其行为呢已构成违约，且部分行为涉嫌消费欺诈。如果酒店行为已被认定成欺诈，许先生一方面可以要求酒店全额返还婚宴的全部费用，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额外要求酒店支付等同于婚宴总费用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金，这也是大众常说的退一赔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6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事件中，如果消费者认为酒店的违约行为直接影响了婚礼的严肃性、完整性与仪式性，那么根据该条规定，消费者有权要求酒店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此外呢，律师还提醒消费者，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呀，应该当场留存固定的证据，随后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请求消协来调解，协商无果则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事婚宴后厨管理10余年的赵先生呢，还告诉记者，针对备婚人群，作为业内人士，特别提出了选婚宴场所的3点实用建议。第一呢，是优先选资质齐全、办宴经验丰富、后厨配套完善的正规酒店，尽量别选小型私房菜或临时外包团队，这类机构的备菜品控的流程往往不规范。二呢，要不要签完合同就不管不问，婚礼前一周一定要主动对接宴会主管，再次核对桌数、菜品忌口、解冻标准、上菜时间以及书面的确定菜品质量要求等。还有呢，就是要提前在合同里写明赔付细则，约定菜品未解冻变质、上桌冰凉等问题的赔偿标准，保留好维权证据，保障自身的消费权益。
1: 我们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
2: 从经济上看，中央八项规定推动改变了公共资金资源配置方式，净化了政商关系，优化了营商环境，成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
3: 中央八项规定针对工作中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弄虚作假、不求实效、铺张浪费、大兴土木等突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着眼实际需要，注重实际成效，以风气变革、理念变革助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提供了有力保障，促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2: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全党全社会广泛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行动，光盘行动风行全国，全民节约意识显著增强，勤俭办一切事业成为共识和习惯，带动各行各业显著减少资源浪费，持续推进资源循环利用，深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型，为我国更好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创造了有利氛围。
1: 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0: 精神，保持定力，寸度不让，防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做大。
1: 严肃查处违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问题，严控政府楼堂馆所建设，大幅压减三公经费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过紧日子成为党政机关常态，整治天价月饼、天价粽子等市场乱象，遏制虚高消费，推动高档餐饮、礼品、酒类、会议服务等行业纷纷亲民转型，让广大群众能消费、愿消费，助力激活居民消费的广阔市场。
2: 严肃财经纪律，严控一般性支出，坚决纠治政府部门任性投资、任意支出行为，推动减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来的财政浪费，压缩了低效虚耗支出占用的资金空间，树立做实功、求实效的鲜明导向，推动财政资金更多投入科技、创新等经济支点，更多用于教育、医疗等提升人力资本的领域，更好发挥了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作用。
1: 督促党政机关转变管理方式，精简办事流程，优化政务服务，提升工作效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引导企业安心专注谋经营，降低运行成本，摆脱请客送礼、搞关系等不必要负担，政商关系越发亲清，促进了经营主体发展壮大。
3: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4: 搞政绩工程，在政务服务中不作为乱做面子工程，脱离实际乱决策，层层加，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2: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央八项规定破除了过去依靠大吃大喝畸形消费、楼堂馆所举债兴建、红包礼金打通关节等不良发展路径，推动塑造发展新动能，培育发展新优势，激发市场新活力，有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法在身边。
1: 时间来到了17: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7月1日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两项新国标到底新在哪儿？我们来跟各位一起了解。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呢，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电、充放电功的状况下呢，可以通过驾驶员的一个动作响应此功能。测试方法采用避障为150毫米的实心半球，技术要求为车辆在刮底后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且满足绝缘电阻要求。这是在新增整车刮底要求。此外呢，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修订了维修断开装置要求，车辆需要具备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者是低压维修断开装置。那么修订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由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进一步明确了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等。新增了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

0: 法律的视角，说法的平台。以上就是今天法在身边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又到了周末了。那么在这里也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周末快乐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小朋友是来自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四年级六班的焦硕杰同学。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焦同学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小雨姐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四年级六班的焦硕杰。我是一名性格开朗的男生，平时我有三大爱好，唱歌、游泳和播音主持。我的家乡在延安，这座充满红色记忆的城市教会我勇敢与赤诚。我想用动听的歌声传递温暖，拿起话筒讲述红色家乡故事。我会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脚踏实地，坚持热爱，不断突破自己，努力成为自信大方、心中有光的少年。我的座右铭是：以热爱抵岁月漫长，以坚持赴闪闪发光的自己。
0: 嗯，好的，欢迎你焦硕杰。嗯，刚刚说爱好有游泳是不是？
1: 对。
0: 那你会不会？
1: 我会蛙泳、自由泳。

0: 仰泳，
1: 仰泳，蝶泳会一点点。
0: 真的假的？这么全能吗？然后就是可以一个人从这边游到那边，然后再游回来吗？
1: 可以，就是仰泳不带鼻夹不可以。
0: 为啥？因为不带鼻夹啊、容易呛水哈。那游泳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是你看现在放暑假了嘛，马上就要放暑假了、然后其实每一年暑假也是这个安全问题会比较突出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你看会游泳的小朋友一定要注意，不能自己跟同伴结伴去户外的什么水池啊或者什么水库河边，不能去游野泳，知道没？好，那这一学期快要结束了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一学期的学习计划吗？
1: 这学期我的学习计划主要分三步。第一，课堂上要更专注，紧跟老师的思路，积极举手回答问题，不把疑问留到课后。第二，每天回家先完成作业，再用30分钟阅读课外书，积累好词好句，为播音主持的表达打下基础。第三，合理安排兴趣和学习时间，做到学习兴趣两不误。另外我还计划参加学校的朗诵比赛，把播音主持的练习融入实践，也借着比赛锻炼自己的胆量，让自己越来越优秀。
0: 说得真好啊。那快要期末考试了是吧？准备好了没啊？
1: 准备好了。
0: OK， 那最近也是进入到一个紧张的复习阶段了，所以也希望你可以沉下心好好的复习，好不好？
1: 好。

0: 焦硕姐，平时喜欢看书吗？
1: 喜欢。
0: 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呀？
1: 科普类型的。
0: OK，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把你喜欢的书来推荐给所有的小朋友好不好？
1: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科普好书《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没有枯燥难懂的理论，而是围绕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事提出疑问，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小到碗筷、衣物，大到山川、星空，书中全部有讲解。比如为什么水可以灭火，天空为什么是蓝色，树叶秋天为什么会变黄，这些我一直好奇的问题，书中都给出清晰的答案，配上有趣的插图，读起来轻松不费力。读完这本书，我不再对身边的现象一知半解，学会主动观察，勤于思考。它既能拓宽知识面，又能激发探索世界的好奇心，非常适合我们阅读。
0: 然后我也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就是说，书里头有没有讲为什么小鸟可以站在电线上而不被电到？有没有？没有看到这儿是吧？
1: 这我看的这个十万个为什么是，就主要是围绕着课本进行的。
0: 哦，但是十万个为什么它其实有很多类型，比如说应该有针对植物、有动物，是分得很细啊。对。然后这个问题就是小朋友们可以去搜一搜，到底小鸟，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嘛，小鸟是真的可以站在那个电线上然后不被电到。所以带着这个问题，然后大家可以去搜一搜，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是为啥啊。然后也要提醒各位小朋友们啊，平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注意多读书，每天一定要预留20分钟，我觉得至少20分钟，要么就是半小时的时间读读书，什么书都可以啊。然后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每天读的都是那种课外书，我觉得课外书读一读也挺好的呀，你不能老是要求他读那个课本或者读什么，就是他得要先爱上阅读这件事儿，对吧？然后他才能读更多的书。所以不管是什么寓言故事啊，或者是什么绘本儿啊，最重要的是帮孩子去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你看书读的多了，他以后写作文啊，是不是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嘛。

0: 聆听一段红色故事，走进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光，每一段故事背后都蕴藏着无声的力量，传播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和孩子们一起重温红色经典。欢迎走进本期的红色故事分享。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聆听江硕杰同学带来的红色故事。
1: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个红色故事，是发生在延安抗战时期舍己为人的感人故事。延安革命时期，有一位朴实又勇敢的战士，他就是张思德。张思德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任劳任怨，部队安排他做什么，他就认真做好什么。开荒种地，烧炭砍柴，站岗放哨，每一件小事他都尽心尽力。他常把方便留给别人，把辛苦留给自己。有一次，张思德和战友在山里烧炭，突然窑洞顶部的泥土开始掉落，眼看窑洞就要坍塌了。危急时刻，他毫不犹豫，用力把战友推出了危险地带，自己被倒塌的窑洞压住，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张思德平凡却伟大，他不怕吃苦，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大家。我们要学习他默默付出、踏实做事的品质，努力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0: 感谢焦硕姐今天带来的红色故事。我们从小生长在革命老区延安这片沃土上，红色基因渗透在我们生活的点滴之中，用优秀的红色文化感染孩子，激励孩子，引导和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同时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你说对吗，焦硕姐？
1: 对。
0: 接下来是爸爸妈妈我想对你说的板块，我们一起听听江硕杰有什么话想要告诉自己的爸爸妈妈。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提笔给你们写信，我的心里温暖又开心，谢谢你们送我游泳、唱歌和播音主持。游泳时我能舒展身体，锻炼毅力，唱歌让我释放快乐，心情舒畅。练习播音主持，我敢大胆表达，说话也更自信。感谢你们一直支持我的爱好，陪伴我上课练习。今后我会平衡好学习与兴趣，认真学好每一项，不辜负你们的爱和期望。我想成为你们的骄傲，也想通过播音主持把延安的故事和我身边的快乐讲给更多人听。永远爱你们的儿子，焦硕杰。
0: 或许你会觉得孩子的词藻并不华丽，句式不太规整，但是呢，从这些稚嫩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对于父母的理解、赞美以及深深的爱嘛。那么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孩子的妈妈来做客，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听一听焦硕杰同学的妈妈有什么话要告诉他的宝贝儿子。
2: 亲爱的儿子，见字如面。我亲爱的宝贝，时光匆匆，转眼间那个依偎在我们怀里牙牙学语、满山学步的小男孩，已然长成朝气蓬勃、眼里有光的小小少年。听着你放声歌唱的清亮嗓音，看你在泳池里自在畅游， 又见你手握话筒在台上从容表达，爸爸妈妈的心中满是藏不住的欣慰与骄傲。我们记得你每一步成长的模样，第一次练习播音主持，对着稿件磕磕巴巴，紧张地红了眼眶，却倔强地擦干眼泪，一遍又一遍反复诵读。练习唱歌时反复开嗓，嗓子干涩疲惫，也坚持打磨每一句曲调。训练游泳更是辛苦，呛水、手臂酸痛都是常事，再累你也从没轻易说过放弃。你的坚持、勇敢与不服输，我们都悄悄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也深深为你自豪。成长路上，我们始终守在你身旁，细心呵护你的喜好，包容你的不完美，耐心陪伴你每一次尝试与进步。唱歌、游泳、播音主持，爸爸妈妈不要求你做到极致完美，只愿你在热爱的世界里一步一个脚印，每次都收获新成长，自在发光，收获快乐，学会坚持，勇敢表达。愿你永远真诚坦荡，坚毅有礼，做心中有力量的少年。延安是养育你的红色之城，愿你带着这份赤诚与勇敢，用歌声传递温暖，用话筒讲述家乡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永远心向阳光，乐观向上，在爸爸妈妈长久的爱与陪伴下，自信、勇敢、快乐地奔赴属于你的热爱。你永远是爸爸妈妈最骄傲的宝贝，我们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
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作为家长，这个不需要任何培训就可以上岗的职位，我们怎样才可以胜任，又如何才能做得更好？这确实值得很多家长朋友们去思考。那今天呢，也很高兴啊，邀请到焦硕杰跟他的妈妈来做客直播间，让我们认识了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孩子啊。那小雨姐姐也祝你将来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好不好呀？
1: 好，
0: 好，那 OK， 北京时间17:51，那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最后呢，也祝愿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最主要的是，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抽空多陪陪孩子啊。那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咯。
1: 小雨姐姐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穿过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已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从前。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4: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7: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7: 194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作题为《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的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处在新的环境中，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与抗战有利的。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从黄埔丁到绿屏障，我市千万亩退耕书写两山新答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学习教育、三农和经济运行、公安等工作。盛夏时节，我市重点项目跑出加速度。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1999年以来，我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1077.47万亩，森林覆盖率从33.5%提升至48.07%，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从吴起县率先植绿到全域推进，这场黄土高原上的绿色革命不仅让山川焕装，更让老区百姓端上生态碗，吃上绿色饭，书写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来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10: 1998年吴起在全国率先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在黄土高原上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1997年，吴起林草覆盖率只有19.2%，现在已经达到了72.9%。这背后是一套系统性的生态治理方案在支撑。吴起县林业局副局长许耀英：
11: 近年来，我们持续加码生态建设，累计完成营造林108.5万亩，建起5个万亩示范点，5家家庭林场，新增10.3万亩连片新绿，光种还不够。财政同步跟进保障，8.4万亩退化林修复，87.6万亩退耕地森林复育，让老林子复壮，新林子扎根，真正实现种一片活一片绿一片。
10: 接续奋斗增绿护绿，如今吴起的山川换了绿装，区域气候也悄然改变。吴起县气象局副局长聂小海：
12: 吴起县退耕前20年，1978到1997年。降水量442.7毫米，退耕后20年，1998到2017年，降水量468.6毫米，增长了25.9毫米。尤其是最近10年，2016到2025年，年降水量511.4毫米，较退耕前增长了68.7毫米。
10: 雨多了，气候润了，黄土坡里长出了老百姓的好日子。吴起街道南沟村依托当地山水资源，建起集休闲旅游、生态农业、森林康养于一体的3A级景区，绿水青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村民薛志龙：
13: 这20多年， 秦也看着退耕还林一步步推进，华山变临海，村子越来越好，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不用外出打工，日子越过越安稳，实实在在享受了生态的改善红利。
10: 吴起县秦风水运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涛：
14: 坚持一律新绿，一律富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好风景变成好经济，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现在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3万多人次，旅游总和收入425万元，户均增收3000多元。
10: 退耕还林恢复了绿水青山，更打造了凤鸣产业。全市苹果产区西进北扩目标提出后，吴起县全力响应。吴仓堡镇乱石头村村民雷志峰承包了18亩土地种植袖珍苹果，收益一年比一年好。
15: 2022年是最样，一年下来就收入个10几20万，把生活保障也就给咱们也解决了，哦，人的这个积极性也有了。
10: 吴起县国业技术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高伯明：
16: 去年全县挂果面积8.8万亩，产量达到8.9万吨，产值突破了6亿元，油果率提高了82%以上，产业不仅为农业农村农民增收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引擎，真正的让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0: 吴起的绿色变迁是延安波澜壮阔、生态画卷中的有力一笔。1999年以来，我市累计完成退耕还。

0: 林面积1077.47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8.07%，占全国退耕面积的2.1%，陕西的27%，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苹果种植面积由1999年的142万亩发展到332.1万亩，年产量52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00亿元，带动近80万人就业。从求生存到求生态，沿岸的绿色巨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更是老区人民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听取一至五月份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部署学习教育、三农和经济运行、公安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加强产业协作，做优消费帮扶，抓实劳务协作，深化各领域人才交流，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落实好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帮扶政策，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不务农时抓好农业生产，切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14个坚持精神实质。学思建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自觉运用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始终满怀信党爱党之情，从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中担当作为。要抓严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结合动态查摆问题、自然资源督查反馈问题、省委二季度综合大督查通报问题等，认真做好整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好稳增长，切实扛牢责任，综合施策，改进作风，对标对表抓落实，攻坚克难抓落实，注重实效抓落实，全力稳工业、扩投资、促消费，推动重点指标稳步回升，全面提质，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全力实现双过半目标，为全省稳增长做贡献，为下半年经济发展打牢基础。会议强调，全市公安机关要坚持政治建警，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深化改革创新，锻造过硬队伍，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昨天，主题为弘扬长征精神，共创美好未来的2026西部陆海新通道视听公益广告大赛在延安启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电局副局长陆正宁，陕西省广电局副局长单子孝，延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先后致辞。大赛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传媒机构管理司指导，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六省广电局共同主办，设长征精神、开放合作、文明新风、文旅天下、时代画卷五大板块，面向全国征集视频、音频、生成式 AI 视频作品。 本次大赛新增生成式 AI 视频赛道，设专项扶持资金，优秀作品将在六省广电平台及中国东盟视听周展播，作品征集截至8月31日线上免费报送。启动仪式上，六省签署联动协议，推动公益广告协作常态化。当天下午，在延安大学举办公益广告进校园及红色研学活动，精准对接高校创作需求，传承薪火，凝聚力量。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昨天，中国民主同盟延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省委会副主委崔亚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强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林虎、市政府副市长刘涛、市政协副主席刘小鹏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主委马小翠代表民盟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崔亚丽高度肯定民盟延安市委会过去五年在理论研究、服务大局、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的显著成绩。他希望新一届委员会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重任，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上展现新气象，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上彰显新担当，在加强党派自身建设中取得新突破，为开创延安多党合作事业的新局面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张强希望新一届民盟延安市委会团结带领广大盟员，充分发挥民盟界别独特优势，紧盯教育资源均衡、文化发展繁荣、科技创新赋能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自觉参与社会服务，在筑牢政治忠诚上固根本、把方向，在服务中心大局上献良策、建新功，在锻造过硬队伍上提质效、增活力，在奋力推动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中彰显参政党地方组织的责任担当。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梁维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致贺词。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盟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盟延安市第六届委员会。在民盟延安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会领导班子，马小翠当选为主委。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延川县专场。延川县发布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锚定黄河中游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区、陕北区域联动发展标杆区、延安东北部品质生活新高地发展定位。聚力兴业、强县、富民三大目标，以实打实的项目和举措开启新一轮转型升级新征程。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发布会上，延川县委常委、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张修切介绍，十五五时期是延川加快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延川县将重点从产业、生态、民生等五个方面攻坚突破，坚持一机两翼三新赛道多轮驱动，延川县在稳固工业基本盘的同时，确保原油加工量300万吨以上，天然气5亿方，煤炭120万吨，并全力推进煤电、半生气、盐化工三大百亿项目。农业上做强苹果、红枣等特色产业，文旅则打响黄河奇观、文脉延川品牌，联合周边打造跨省大景区，同时抢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新赛道，预计到203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将达到35亿元左右，工业增加值达到130亿元左右，全年接待游客量突破3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0亿元。在做强产业的同时，延川县同步推进城乡融合，完善基础支撑，坚持城区提能级、镇区强功能、乡村促和美，储备基建城乡提升项目134个， 总投资超170亿元，全力支持盐渝高铁、古协水利枢纽等重点项目建设，实施城市更新3年行动，争创省级县城建设示范县，投资

0: 谋划民生项目49个，总投资14.75亿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延川县委常委、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张修谦：
1: 我们紧紧围绕为延安谱写陕西行片、争做西部示范、增光添彩、贡献延川力量的时代使命，聚焦兴业、强县、富民三大目标，打好讲政治、保安全、谋发展、抓项目、强打建五道重点考题，攻坚突破10项关键领域重点任务，力争到15亩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90亿元，年均增长5.5%。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盛夏六月，我市一批批重点项目建设抓进度、保质量，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4: 位于志丹县金丁镇耙子洼村的市级重点项目志丹平价分店项目加快建设，力争9月30日全容量并网。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加紧开展分机塔筒的对接、固定、校准作业。陕西延长石油新信产业有限公司志丹分公司协调经理甘旭龙：
5: 目前场坪施工10台机位，成台浇筑5个机位，混塔吊桩目前3个机位开始施工，1台混塔吊桩完成，计划6月30日首并网，9月30日全容量并网。
4: 志丹平价风电项目总投资5.6亿元，规划建设18台风力发电机组，并配套建设集电线路、升压站和送出工程。项目依托当地优质风能资源，建成后生态效益突出，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8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5.5万吨。志丹县新能源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浩：
6: 项目建成后，我县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将达到680兆瓦，年发电量将达到8.5亿千瓦时，为全县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坚实支撑，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4: 走进安塞高新区农产品交易中心，豆制品加工厂标准化生产车间，全自动化智能设备正在加速生产，满足市场需求。作为市级重点项目，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自2025年10月动工以来，一期工程已正式投产，充实了全市生鲜豆制品市场供给，还带动近百名群众就近就业。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负责人薛清泉：
7: 项目自今年5月份投产以来，每日消耗大豆15吨，可产出各类豆制品20余吨，产品覆盖豆腐、豆皮、豆卷等11种品类，产品主要销往延安市宝塔区各大学校、医院、商超及批发市场，同时覆盖安塞区等地，累计带动周边就业100余人。
4: 总投资7000万元的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包括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污水处理厂、冷仓库、冷链运输车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目前二期项目正稳步推进。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负责人薛清泉：
7: 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持续深化豆制品深加工，开展豆渣组合利用研发，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扩展大豆标准化种植、冷链物流配送、生鲜连锁店等核心业务。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产值可达1.5亿元。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以来，面对煤炭销售市场需求量持续攀升、售价变化幅度大的复杂形势，黄陵矿业、双龙煤业迅速调整销售策略，坚持以质量稳销售、以品牌增效益为目标，一鼓作气乘势而上。

0: 前半个月完成了上半年销售任务。近日，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实现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据了解，西渝高铁康渝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将由现在的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有效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
1: 昨天，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 12.9 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更均衡，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呢，均高于2025年。来自央广网的消息，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长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族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三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 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5: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4: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5: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 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7: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6: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8: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6: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10: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11: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1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2: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 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3: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

0: 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 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I 组第二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两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4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二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养老服务

0: 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 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他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的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

0: 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式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0: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5: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4: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6: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和死亡。
4: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7: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

0: 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1: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0: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2: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3: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5: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6: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5: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

0: 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1: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0: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1: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积存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0: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1: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此次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今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16: 从早晨6点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也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00万字现在还在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15: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17: 我一辈子不谦虚的讲，有四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18: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17: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地有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变。
18: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19: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出来，除了制材机各自的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把自己把它图片上导进去，在那上面进行修改。
18: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17: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18: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17: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就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18: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 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17: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将来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也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琴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了2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18: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17: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连入试验呢，就自己动手做。我在苏联带回一些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18: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17: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闸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18: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17: 超过10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的，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18: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17: 那时候火车挤得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没有位置坐，更别说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这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一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
18: 崔坤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20: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呢，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18: 而崔坤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17: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18: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17: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又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不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2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

0: 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伤。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1: 我当时在海豚塔1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0: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索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2: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0: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3: 近陆路12小时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当地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听廖开迪的介绍。
4: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里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
3: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还从未遇到过。
5: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6: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

0: 问题生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那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避孕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2: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是市长，他们安排在一个球场那里集中收起来，然后慢慢来分发给大家的。26号还有挺多的，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后面还有很多在安排中的。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球包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误点过开屏广告吗？打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某个常用的 APP， 怎么一不留神去了某个购物网站了？其实不是您误操作，是开屏广告在应用软件开屏的那个瞬间就带您去了。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啊，想用应用软件实现某些功能，先把这个开屏广告给点除或者是退出，是不得不加上的第一步。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就很多，而且呢，此前也发生过导航软件因为颠簸误触广告的事件，更是直接埋下了行业安全隐患。但是您发现了吗？最近不少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事儿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结果记者去测试啊，开屏广告没有完全消失。比方说有一些导航类的 APP 确实没有开屏广告了，但是购物和社交类的仍然有不少都保存着开屏广告，即便是同一款还存在不同设备不同标准的情况。就在不久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通报了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且明确要求整改。那此前这一类的发文要求整改也可谓是三令五申了。广告我们经常见，但是开屏广告呢，虽然不讨喜，可是也并不违法。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那些现在取消的开屏广告是暂避风头，还是真的从善如流？整改之下能让我们的开屏清净吗？我们作为用户有没有选择权？这段呢，我们请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的副主席包冉一起来聊一聊。包冉老师，说到这个开屏广告，其实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啊，还真的很多应用软件这个 APP 它把开屏广告给弄没了。但是我一看有人说那是因为618刚过了，难道他们不会是真的迫于大家的压力，或者就从善如流的把这开屏广告给取消了吗？您是怎么看现在这变化的？
5: 这一波的治理啊，其实不是源于618，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某些啊，我们不点名了啊，某些导航软件。我们都知道用导航软件的刚需场景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由于某些导航软件呢之前故意设置了很敏感的触发广告的条件，因为开车的时候难免颠簸摇晃，手机的陀螺仪很敏感，一摇晃就打开广告，导致司机呢分神，差点酿成

0: 交通事故，是由这个事件引起被曝光，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投诉，所以呢，有关的监管部门呢，于是就结合咱们国家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就对不少的 APP 的恶意设置、过于敏感的广告触发机制展开了这波治理，重点是导航软件。我也注意到，其实现在这一波有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已经暂时完全撤销了开屏广告的设置，摇一摇、碰一碰，这种晃一晃这种的广告触发机制呢，完全向国家的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标准呢靠拢了。这波的由来是这样的啊。当然，最近之所以广告做得那么疯狂，也与一年一度的618所谓的电商大促有关系。开屏广告，其他的广告形态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中主要的广告形态。
1: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一些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大家会觉得不合理，有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歌呀，买个东西呀，上网查个什么呀，那可是都有开屏广告。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点，我的手机也没有动。
0: 是。
1: 像您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嘛，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技术安全的要求。那我也想问您，它的约束力到底怎么样？它管得到这些开屏广告吗？开屏广告应该被它管吗？
0: 管得到。这次的治理啊是很严格的啊，工信部啊、网信办啊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的颁发了这波治理的处罚机制，就是如果限期不改的话，那么应用下架。这个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日常的违规 APP 治理机制的再度重申。每个月，工信部啊都会公布一批手机上的 APP 上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我们国家的有关的网络安全的实验室，结合广大的网民消费者的举报，会对恶意收集用户信息、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啊，后台有隐藏进程，以及滥用网络广告和移动手机、移动终端的这样的触发机制等等行为，这样的 APP 呢，公示下架的处罚，这个是一种常态的机制。只不过结合这次的专项治理行动，网络安全的专项治理行动，把它再度重申了一下。我想任何一个 APP 的出品方或者运营方，只要是正规的单位，其实要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开发一个 APP、上线一个 APP、运行一个 APP， 它是要挣钱的，对吧？它是要这个发展用户的啊，它肯定非常害怕这种处罚，这时候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把常态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的节点式的、项目制的推进清理执法上呢，再度予以强化。所以我个人是很认同的。
1: 但是毕竟我们也能想象啊，那开屏广告之所以这么泛滥，曾经这么多，它因为很贵呀。想要真的劝退各个平台，也许它还会卷土重来，或者说以其他的方法把它嵌入到某个我们消费者觉得也很烦恼的地方。
0: 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上了，它的价格和价值问题。开屏广告啊，它也是一种经营行为。当正规的运营者觉得恶意的、故意的开屏广告，它带来的收益打不平它的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做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它这时候它的动机才会收敛。这里面也有个好事，就是说其实呢，目前呢，据我了解，整个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呢，尤其是开屏广告这一块呢，实际上广告主正在远离和抛弃。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真正根治开屏广告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不喜欢的广告形态的一个根本的动机所在啊。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时候，网络广告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通过电脑浏览器啊跳出各种的弹窗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也有开屏广告啊，只不过是在浏览器中实现的。当时呢，这个网络广告行业呢有一个听上去非常的慷慨，但是呢好像很在理的一句话，就是传统广告不行。为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浪费了一半预算浪费在哪儿了，而网络广告可以精准的完全数据化的告诉你我们都推送给谁了，谁都看了，看了广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广告效果的验证机制。但实际上经过20年的互联网的发展下来，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网络广告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数据的精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巨大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作假，流量可以作假啊，点击可以作假，注册用户可以作假。它一方面它是数据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比过去的传统的广告覆盖更加方便的作假机制。所以很多的广告主也不是傻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他也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广告的效果数据，尤其是按效果来向广告主收取费用的时候，广告主不一定买单的，他要通过多重的验证机制。

0: 来验证你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伴随着这样的外部治理，在整个的网络广告行业，对于这种以开屏广告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形态也在反思。你想，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厂商在电梯间里，在很多的公共场合设计了碰一碰就能够触发一些什么广告效果的东西，它是由于蓝牙机制来触发的。蓝牙机制未必需要你把手机紧贴在这个对方的设备上，你可能在1米之内它就自己能触发了。那这种的触发机制真的是消费者主动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行为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吗？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带来的广告效果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所以说网络广告行业广告主群体也在进行反思。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被麻痹的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锐减，大概减少了70%到80%。这个才是未来这个市场物极必反，矫正嘛。你老拿这个广告主和消费者不当个事儿，最后大家都不跟你玩了啊，你这个就玩不下去了。我想这点可能是除了外部的行政监管之外，对网络广告行业更深远的影响吧。
1: 那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这样的种种，它已经比我们所之前想象的要鸡肋了。
0: 啊，那是，是很，您说的对，它是很贵，但是呢，由于贵呢，那么广告主肯定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我投放了那么多的经费，那你应该给我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啊。
1: 所以对用户来说啊，其实像您讲，大家确实已经麻木了。有的时候这个广告弹出来，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广告，我只想把它关上。我们想的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广告我都不想看见，最好能不能让我有所选择。在看很多视频网站的时候，其实我是充了会员，我不就没广告了吗？那有没有可能在更多的 app 上都实现这个事情呢？技术上难
0: 哎
1: 不
0: 呀，
1: 难？怎么来推进让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选择权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0: 首先我纠正您一点，有不少的视频的软件，你充了广告，它充了钱还有广告，还充了会员，
1: 更隐蔽了。
0: 啊，对，也是深恶痛绝的，它可能打着另外的旗号啊。那么实际上呢，网络广告的，如果在理论上来说，它挺完美的一个机制啊。它有用户的识别机制，对于用户的识别机制呢，有软识别和硬识别。软识别呢，主要是通过用户的注册账号、网络 ID、你的网络账号，记录你过去的使用习惯、用户偏好，对吧？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建模、数据画像，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画像的群体或者用户呢，推送算法认为你可能喜欢的广告啊，这套机制呢是成立的。关键的触发的因素呢是你的注册 ID 以及围绕着你的注册 ID 的一系列的网络行为。第二种呢叫硬识别，和人无关，主要是设备啊，无论是电脑、手机、智能电视、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汽车，任何一台计算机设备，它都有一个唯一的硬件标识符，这就相当于这台硬件的身份证号码。只要是常规手机，就是正品啊，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这样的国际移动设备的标识码、识别码。电脑也是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我能定位你的硬件设备到底是什么型号，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甚至于你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这是硬件标识。也有的网友也做过测试嘛，某些电商软件或者生活服务类软件杀熟，这两方面呢，其实现在也都在治理。很多的非政府的上游产品单位，比如说，都已经在2、3年前针对恶意广告对用户的骚扰，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这个层面、基础层面，出台了禁止网络广告商调用手机侧的硬件终端的标志码啊。不让你去进行硬件识别啊，而且在 iOS 或者安卓系统的设置中都可以关掉网络广告的推送，有相关的设置，只要用户细心的找一下都能找到，禁止将自己的硬件信息让这个网络广告的服务商进行识别，这是一个挺好的，就是给用户的一个不能说完全的选择吧，也是部分的选择，对吧？我可以选择关掉啊，不告诉你这信息，你就没法给我滥用广告了。那么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以 ID 为中心的软识别，就是你的用户身份和你的用户偏好的广告投放识别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安全委员会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必须要求用户在设置界面中轻松的能够找到关闭广告这样的选项，而且你不能把这个选项呢藏得太深，表面上说我也有这个功能啊，用户找自己根本找不到啊，他藏的不知道在哪个3级或者4级的隐藏菜单里头，所以说这次你必须得放在1级或者2级菜单里，让用户很轻松的能找到关闭广告的方式。至于说个性化的广告呢，我个人认为技术上不难，但是好像用户主动去选择喜欢看的广告类别，这个行为的触发

0: 需要一个场景啊，
1: 大家也会觉得能够接受的一种存在方式吧。
0: 对，最起码你能允许我关掉它嘛，是吧？
1: 对。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关于网上流传的丹霞是人工染色的这个说法，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已经辟谣了。那么既然不是人工染色，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到底从哪儿来？大家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寒风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影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6，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大家周五愉快。寒窗十年一朝放榜，最近呢高考分数都出来了，朋友圈里呢有人欢呼着晒成绩，也有人呢忍着心痛默默划走那刺眼的数字。有人说啊，高考是人生的分水岭，18岁的你站在岭的这一头望着那头，好像觉得这辈子自己就这样了。其实不然。今天呢想给所有考生和家长分享一个纪录片啊，是我的高考笑忘书。他把镜头对准了12个高考失利的差生，为观众讲述12个精彩的人生故事。看完你就会明白，人生是一场巨大的塞翁失马。现在的痛苦是真实的，但它不会永远压在你身上。你以为的绝境，拐个弯，其实就有转机。网上有一个扎心的提问说，高考最残忍的是什么？

有个网友是这样回答的，说不是碰上了难题，也不是发挥失常，而是让一个18岁的孩子以为考砸了他的人生就完蛋了。纪录片里呢，青年导演张忠臣曾经就是这么认为的。他出生在一个安徽的小山村，家里穷得叮当响，上高中的时候呢，经常两三天啊才能够吃一顿饱饭，至于成绩更是一塌糊涂。那时候身边的人都在说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尤其对他这种农村家的孩子。张忠臣信了，落榜后他心灰意冷，自然而然地上了技校，进工厂，就这么按部就班地活着。直到有一天，一位工友从高处坠落，当场重伤。那个瞬间他忽然惊醒，在这里待下去，要么被贫穷困死，要么被意外毁掉。于是呢，他毅然辞职北上，跑到北京电影学院谋了一份保安的活。在学校里呢，他晚上值班，白天蹭课，四年如一日。后来他自学剪辑，成为了长篇电影的剪辑师。2021年呢，他自编自导处女作《最后的告别》，拿下了 First 青年电影展两项这个大奖。从流水线工人到站到领奖台上的最佳导演，他走了整整十年。张忠臣的路没有精心规划，他就是一个看不清方向的年轻人，凭着不认命的劲儿，一脚深一脚浅的走出来的野路。总有人说高考是改变命运唯一的机会，这种话听得多了，你就容易呢在潜意识里相信考砸了这辈子就不能翻身了。可事实是，人生的容错率远远超出想象。一个人可以穷，可以成绩差，可以去做保安，可以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年纪里迷茫痛苦，选错路，做错事儿，这些都没关系，因为你还有后半辈子去重新选择。最重要的是要相信啊，人生不是一锤定音，你只是在18岁的某个节点暂时没有拿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而生活宽容的地方就在于它允许我们修正和弥补。3年、5年、10年，你总能摸清自己喜欢什么，学会一门傍身的本事。当命运的跨度拉长，回过头来你就会发现，那年夏天的分数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小点而已。在纪录片里面还有一个女孩叫做西西弗，从小到大呢，她的父亲对她几乎是放养啊，就是哄着惯着，只希望她秉性善良，做个好人。可那时候的她呢，并不珍惜这份宽容，反而呢有一些任性。高考考出的成绩是502分，比平时差了很多。她第一时间就推卸责任，给父母打电话说，我努力了，你们不许骂我。复读的时候，他选择了父亲不看好的艺术专业。他只顾着跟父亲对着干，没考虑到自家条件一般，无法为他铺路。后来呢，他如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可生活没有如此顺遂，父母很快就分居了，互不理睬。在他从前的认知里，高考是极其痛苦的，因为从那时开始，他和父亲在人生意见上就有了分歧，父母的感情呢也破裂了。直到几年后，他才渐渐明白，让人痛苦的事儿也必然让人有所收获。如果一直顺风顺水，他或许会永远任性，永远无视身边人的付出。正是那场失利让他学会了共情，学会了担当，理解了父母的隐忍，也和自己的平凡达成了和解。再提及过去，他说感谢高考失利。纪录片里呢还有形形色色的落榜生，如今呢散落在各个行业，有人成了导演，有人当了自媒体博主，有人呢在高校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们是失败者吗？当然不是，他们只是暂时失利，然后换了一条路去经历，去成长。庄子在《齐物论》里边提了一个观点，叫做福祸相生。一个人倒霉到了一定程度，上天一定会赐予他相应的礼物。有人从云端跌入谷底，却因此学会了谦卑；有人错过了理想的大学，却在复读的苦熬中磨出了韧劲儿；有人错过了热门专业，却在冷门的角落里边找到了毕生热爱。你看啊，在任何情况下，人生也绝不会只有痛苦。有时候，命运的一巴掌，其实会把我们推向更适合的地方。所以，不要悲伤，也不要沉溺。生活从来不是单行道，你以为的绝路，拐个弯就是坦途；你以为的终点，其实只是下一程的起点。

如果没有能考到理想的分数，没有进到理想的专业，该怎么办？纪录片里呢，有两个人物啊，给我们提供了参考。一个是刘义静，他曾梦想成为一名这个天气的气象预报员，可高考前患病，无法正常上课，最终错过了心仪大学的这个大气科学专业。那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日子。可他没有放弃，一边养病，一边自学气象与摄影。2020年呢，他在家乡南昌拍下了第一张风暴的照片，被深深震撼。那一刻他意识到，既然无法在教室里边预报风暴，那就让镜头成为风暴本身。后来呢，他成了中国首位职业风暴摄影师，作品登上了 SCI 的期刊封面，被赞为里程碑级作品。命运关上了一扇门，却为他推开了一扇更广阔的窗。另一个呢，是演员王菊。当年艺考，他把所有的艺术院校考了个遍，收到的劝是啊，全部都是拒绝信。即使没有拿到入场券，他也不愿意离开舞台。后来呢，他努力练习跳舞，参加各种不起眼的节目，珍惜每一次上镜的机会。终于凭实力逆袭，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青年演员。有人问他，没考上专业院校，你遗憾吗？他说，人热爱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难道喜欢画画的人没成为画家，他以后就再也不画画了吗？两个故事里，一个追逐风暴，一个站上舞台。他们失去的是一纸通知书，一个专业身份，他们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人生路径。高考从不是终局，它只是把一些人呢推向了另一条赛道。真正厉害的人呀，不是没摔过跤，是摔完之后拍拍土，笑着继续往前走。笑忘二字才是这部纪录片真正的题眼。笑是豁达，是不被一次失利困住的通透。忘不是真的忘记，而是放下执念，轻装上阵。高考很重要，但它没有重要到能定义你的一辈子。真正决定你走向何方的，从来

愈好。18岁，人生才刚开始，一个句号画下去，翻过去，后面还有大把空白可以去书写。所以不必反复咀嚼那场考试，不必把一次失利刻成墓碑，你要做的就是大胆地往前走。人生还长，路途还远，那点输赢早晚会被时间碾成灰的。今天呢，节目里边和大家分享的呀，是一个纪录片啊，叫做《我的高考笑忘书》。这部纪录片看完之后，才明白，人生是一场巨大的塞翁失马。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

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纺线比赛。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区居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大生产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纺线、纺毛、织布、织泥做衣服已达到丰衣，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和蔬菜已达到足食。这一年7月中旬，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回来几天后就带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他和任弼时亲自领导并参加，在枣园的机关和部队中组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生产运动。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纺线生产，男女老少每人一辆手摇纺车，食堂、会议室、大礼堂都变成了纺线车间，几十辆几百辆纺车排列成行，几十几百双手一起摇动纺车，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和谐优美而动听。周恩来的右臂曾受过伤，活动有些不方便，但他仍然摇起359旅王震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和任弼时一起加入到了纺线的行列中。周恩来一面参与处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事情，一面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订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他都一步步系统地进行实践和钻研。在短短几天里，他不仅自己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任弼时一起带领大家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参加纺线的全体同志的技术普遍地得到迅速提高。在陕北，织线织布原本是家庭妇女做的细活，自从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后，男子汉们纷纷参加纺线。初学时，男人们纺的线粗细不均，手一重就断线，不会摇轮就纺成乱糟糟的大疙瘩，引得妇女们哈哈大笑。可初学几天的周恩来和任弼时纺出的线又快又多，又细又匀，

一会儿，钉子上就结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白果。周恩来笑盈盈地从钉子上摘下纺好的线，拿着看了又看，掂了又掂。这时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妇女都围拢过来看，称赞他纺的线够头等线。周恩来则谦虚地说，请你们要严肃认真地评一评，我看我纺的线只够二等标准喽。任弼时接过雪白的线穗儿，仔细看后说，你太谦虚了，你纺的线够上头等了，不信请大家再来评评。旁边的同志拿着线穗传看着，都说完全够头等线的标准，并且表示要向周恩来学习。周恩来便笑着说，我是个纺线新手，技术还不熟练，也不巩固，很可能出次品，自己随时随地警惕一点好吗？任弼时则郑重地说，你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今天起我们都来个互相竞赛，互相评比和监督，你看好不好？周恩来立即回答说，你的提议很好，我完全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大伙儿都表示同意。于是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带动下，纺线生产形成了新的高潮，参加纺线的同志热情更加高涨，开饭的哨音响了，有的还要多抽几手线才罢休，星期天也不休息，上厕所都是小跑，还有的在如豆的灯光下纺线到深夜，技术熟练的甚至在月光下也能纺出头等线。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召集了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提高劳动效率。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钉子之间安装了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试验，加快了钉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其实在纺车上安装加速轮并不算什么重大的发明和技术革新，但在当时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延安，家家户户用原始的手工操作的小纺车纺线，这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改造便成为了一种新生事物，很快便传遍了延安机关、部队、学校和村镇，人们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学习。在很短的时间里，加速轮就在延安的纺线中普遍地推广起来，并得到广泛称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重大发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提起这件事儿时高兴地说，你和任弼时同志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纺线，成绩很大嘛，群众都称你们是纺线英雄啊。我看全边区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和其他很多日用品完全自给是大有希望的，那我们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就不靠外面了。周恩来则自谦地笑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一点组织发动工作而已，只要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深入开展革命竞赛、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总结交流经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生产运动就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扩大，自给自足的目标完全能实现。毛泽东连连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好，就是应该这样办。在生产运动中还应实行按制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都分得红利，借以奖励生产的发展，不管农业、工业、手工业都可以试行嘛。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纺线方面马上可以试行，然后全面推广，各方面试行之后还可以根据农业、工业、手工业不同情况总结出一个方案来。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机关、学校、部队以及个人都能建立自己的家务，都有长期打算，还要准备和灾荒做斗争，避免滥用浪费。我们既要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又要十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领导机关就是要带头。随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立即召集中央各部委机关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号召大家坚决贯彻执行，尽快制定方案和计划。1944年3月初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在枣园树林的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200多辆手摇纺车，挤满了机

官、部队的男女同志和枣园乡的农民妇女，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喜气洋洋。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的机关部队和农妇联合纺织比赛大会，是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交流推广纺线经验、奖励劳动模范而发起的。举行这样大规模的纺线比赛，在延安还是第一次。上午8时许，周恩来、任弼时在纺线竞赛评比委员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比赛场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们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咱们互相学习，总结交流经验。大家都被周恩来和蔼的话语、虚心学习的态度所感动，赛场的气氛更加热烈。接着评比委员会负责人宣布了比赛的内容、时间、评比标准和方法等规定，并要全体纺线能手做好准备。霎时间，200多名纺线能手迅速地坐在各自的纺车后面，周恩来、任弼时也和大家一起坐在自己的纺车后面检查棉条和车子。9时整，一声哨响，200多辆纺车齐转动，每个纺线能手都紧张地聚精会神地纺着线。不一会儿，一磅磅线穗子已经沉甸甸了，在周围观看的人们不断地为他们鼓掌加油，整个赛场十分壮观。中午12时，比赛结束，全场欢腾，掌声震耳。周恩来对旁边的任弼时说，你今天太累了，恐怕吃不消了。我倒不要紧，我就是出了一身汗，胳膊和腰有点酸痛。任弼时又关心地对周恩来说，你的右臂成残，今天劳动这么紧张，我倒很担心你呀。周恩来则轻轻地摇了摇手臂，愉快地说，我这只手已经劳动习惯了，酸痛一会儿就过去了，劳动是最愉快的事儿。当天下午，竞赛评比委员会先算出每个人纺线的数量，然后再按标准反复进行比较和衡量，评出每个人纺线的质量，把纺线比赛中成绩优异的分别评为英雄、突击手和能手3等。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英雄，他们两人一再表示，他们纺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扣纺线英雄的标准，建议自己不要参加评比，但全体委员坚持按规定办事儿，并把他们纺的头等细线交送边区政府，在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展出。第二天上午，在枣园纺线比赛的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农民、妇女等各界代表都赶来参加。会上介绍了纺线英雄、突击手的纺线成绩和先进技术经验，还当场进行了技术表演。周恩来亲自给纺线英雄、突击手、能手授奖。头等奖是新式纺车一辆，2、3等奖分别奖给毛巾、肥皂、钢笔、日记本等。接着周恩来发表了讲话，特别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障供给，这是一个真理，也是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全党全军各解放区人民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大生产运动之所以开展得这样普遍、这样热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尤其是中央首长带头参加。其中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带头参加纺线运动外，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都主动扛起锄头，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中央首长在生产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大家庭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激励鼓舞着大家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从而形成了上行下效的良好局面。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使边关渡过难关，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成为动员和鼓舞边区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更为我们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0: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环游。
1: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无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76集，杜光霞也被刚才的突发情况给吓着了，剧烈的心跳好长时间都稳不下来。好在宴席很快结束了，不然非得露出马脚不可。散席后，杜光霞便跟他爸离开了司令部，但一出大门，他爸就径直朝学校走去，这让他很是纳闷。
4: 爸，又没开学，去学校干啥呢？
5: 走，你也去，和你谈点事儿。
3: 整个校园空落落的，只有几间教员的房子亮着如豆的灯光。他爸快速打开自己的办公室门，并且一进去就转身把门插上了，直接将他带到了后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叫他坐下，然后直直地盯着他问道：
5: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3: 杜光霞以为自己刚才的紧张样叫他爸洞察到什么了，一时还真有些紧张，但还是硬撑着说：
4: 没有啊。
5: 真没有？
4: 爸，您这是咋了？
3: 杜光霞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笑了笑：
5: 你是不是恋爱了？
3: 杜光霞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便低下头没有说话。
5: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
3: 杜校长突然严肃起来。杜光霞慢慢抬起头，诺诺地说：
4: 我也不确定那叫不叫恋爱。
3: 杜校长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
5: 孩子，你是知道的，爸爸并非那封建顽固之人，按理说不该过多干涉你的私事儿。况且你也已经18了，谈个恋爱很正常。但作为父亲，我又不得不为你的将来负责，所以爸爸今儿呀就把态度给你亮明，谈恋爱可以，但袁国良绝对不行。
4: 为什么？难道他不够优秀吗？
3: 杜光霞脱口而出。
5: 不，恰恰是因为他太优秀了。
3: 老人家语气坚定地说。
4: 爸，您这是什么逻辑？
3: 杜光霞几乎喊叫起来。他爸按了按手，示意他放低声音，随即将椅子往他面前挪了挪。
5: 孩子，

0: 你还小，有些事儿啊，你还不懂。优秀的男人不一定就是优秀的丈夫。要说这袁国良，爸爸也真能看上呢。但我这看上，单纯是对学生或者年轻人而言的。这么跟你说吧，爸爸关注他已经很久了，我敢断定，这后生将来绝非等闲之辈，因为他身上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气质。但凡拥有这种气质的人，都不是安心过日子的人。爸爸膝下就你们兄妹三人，你的两个哥哥都已经入了行伍，在当下这个乱世意味着什么，我想你也明白。爸爸绝不是重男轻女，这你知道，但无论如何，你终归是女儿家。爸爸不求你有多大出息，稳稳当当找份工作，然后嫁一个合适的人家，过好你的小日子就行了。你明白爸爸的意思不？
1: 我不明白，袁国良咋就不是一个安心过日子的人了？那是您不了解他，他其实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杜光霞进一步辩驳道。老人家痛苦地摇了摇头。
0: 孩子，我知道有些话不能随便说，但为了你，我又不得不说，你想听不？
1: 杜光霞瞪着眼睛点了点头。杜校长凑到女儿的耳旁，低声但又不失坚定地说：
0: 我感觉他是共产党。
1: 杜光霞慢慢抬起头，眼里涌满了泪水。
2: 爸，我知道您是为我好，但我爱的是他的人，无关信仰。对，我也知道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但我爱的恰恰是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即便真是，甚至哪怕有一天真的就像您担心的那样，但只要真心爱过，女儿这一生也就算是无憾了。爸爸，您没经过自由恋爱，就不知道爱一个人有多幸福，我求您了。
1: 说着竟然嘤嘤嘤地哭了起来。老人家痛苦地将头仰靠在椅背上，紧闭着双眼，酷酷的国字脸不停地抽搐着，好大一会儿才又睁开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0: 唉，那好吧，说到底未来的路终究还要靠你们自己走呢，爸爸不会强加干涉，只是无论如何也得尽做父亲的义务，该提点的还得提点嘛。
1: 说着两颗圆滚滚的泪珠划过颧骨，顺着嘴角滚落下来。
0: 孩子，有个事儿我一直都没对你们说，你二哥两年前就因为在安徽闹共产被蒋介石枪杀了。
1: 猛然听到二哥牺牲的消息，杜光霞真想放声痛哭一场，可又怕被别人听到，便急忙咬住嘴唇小声啜泣起来。两位哥哥从沙中毕业离开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大哥杜光勇先是上了黄埔军校，毕业后就在国民革命军当了军官。当年中山先生逝世的时候，还曾作为全国八名优秀青年代表之一，为国父守过灵。这曾让杜光霞美美的自豪了一把。但后来，当他听说大哥又成了蒋介石的红人，原来的自豪便又成了揪心扯肺的痛苦。二哥杜光义一直很神秘，这些年来始终连书信都没来过一封。早前只听说他在三边的高贵资部当营长，根本没想到他也成了共产党， 还跑到安徽去了。他一边哭一边盘算，越往下盘算越是伤心。他爸伸手为他擦掉眼泪，喃喃地说：
0: 听景司令说，你二哥还是安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他才23岁呀，我实在不懂你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咋了。
1: 杜光霞痛苦地咬了咬嘴唇，随即慢慢将头扬起，泪流满面地说：
2: 爸，天太黑了，二哥他们是在寻找光明呢，就像您当年加入同盟会一样。
1: 老人家猛地坐直身子，两眼死死地盯着女儿的眼睛，那犀利的目光似乎能穿透一切。但很快他又像悟到了什么似的，一连点了几下头，随即朝他扬了扬手：
0: 回吧，回，先不要把你二哥的事儿告诉你妈，她会受不了的。
1: 父女俩各自用毛巾擦了把脸，转身出了房门。时间已经不早了，街道上的商铺早都打烊了，仅有的几个行人也是步履匆匆，整条大街一派冷清。在这一片清冷之中，杜光霞紧紧地跟在父亲身后，一边走一边心里哼着那首属于普天下劳苦大众的歌：
3: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0: 第二天一大早，袁国良和锦绣川就从司令部出发了。按照头晚的约定，锦家全家人和杜校长父女俩一直把他们送出了南门。当然，为了不必要的掩饰，杜光霞昨天就约好了几位同学。出了东门后，锦绣川便转身对他爸说：
1: 你们都回去，就让我们几个同学再送会儿，也好落几句我们年轻人的话。
0: 接着又对他爸专门安排的一路护送他们的几位士兵说：
1: 你们也先走，在郑川堡等着，这段路上没人敢对我们怎么样。
0: 所有人便听从了他的安排，各自离开了。几位年轻人便相跟着上了通往镇川堡的大路。约莫走出二里地后，锦绣川便向大家使了个眼色，让大家加快了速度，没多久就把袁国良和杜光霞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俩并排行进在残雪斑驳的土路上，像极了《走西口》里描述的哥哥走来妹妹照。
2: 到太原要好好吃饭，不用那么节省。
0: 杜光霞爱怜地看着他，柔声说：
1: 我那不是节省，从小在长工灶粗茶淡饭吃惯了。
2: 那也不能，适当改善一下伙食对身体好。
1: 好，
2: 在锦绣川面前，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千万不敢说。昨天显慧把我怕死。
1: 这我知道，你也要小心呢。你不听锦山月说还要割韭菜呢吗？
2: 没事儿，你不要担心我。我们共产党人这个韭菜园子，只他是割不完的。倒是你，真得注意。听说阎喜山对咱们也是心狠手辣，所以到那边不要参加任何组织，就像你刚来沙中一样，不显山露水。不就十个月吗？
1: 好，我记住了，就送到这儿吧。你看其他同学都是陪你的，不能走太远了。
2: 我就送到前面那座沙梁上。
0: 此时锦绣川他们已经走到那座沙梁上了，他们相互说了几句话，一一握过手之后，其他同学便绕到沙梁北边的空地上，装模作样的打雪仗去了。锦绣川回头望了望他俩，猛地抽了一鞭坐骑，迅速翻下沙梁走了。不一会儿，他俩也来到了沙梁顶上。袁国良看了杜光霞一眼：
1: 好了，你回吧。
0: 杜光霞泪眼朦胧地点了点头，从包里掏出一只荷包递了过来。那荷包并不大，但是很精致，正面一对戏水鸳鸯，背面两颗并蒂莲花，五彩丝线畔边，漂亮极了。
1: 你绣的？
0: 袁国良满脸惊讶，杜光霞羞涩地点了点头：
2: 嗯，跟我嫂子学的，不熟练，整整绣了十多天呢。
0: 袁国良将荷包揣进兜里，然后伸出手，在他头上摸了摸，唰的一下跃上马背，举着马鞭向他做了一个敬礼的动作，随即转身箭一般的飞驰而去了。杜光霞痴痴地凝视着他那激情飞扬的背影，哭了，但哭着哭着又笑了，最后干脆连他自己也搞不清究竟是哭还是笑了，反正就不停地流着泪，在正月末风的波凉下清凉清凉的。木的一首婉转的信天游伴着早春凉飕飕的晨风飘了过来。

在这悠扬婉转的歌声中，那个熟悉的充满激情的背影慢慢缩成了一个隐隐的黑点儿。但他依然不愿离开，依旧久久地泪流满面地凝视着，直到他完全消失于视线之中，才终于意犹未尽地转动了几下酸困的脖颈。就在这时，他猛然看见脚下竟然已经生出了几根嫩嫩的春芽。他慢慢蹲下去，用手指轻轻抚摸着这些稚嫩的生命，心里蓦地生出几分感动。是的，虽然天地依然是一派逼人的荒芜，但时令已过立春，大地已经开始蓬勃新的生命了。当然，就目前来说，这些生命无疑是稚嫩的，由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潮随时都有可能将它们扼杀。但再大的寒潮都不能阻挡大地重归新绿的步伐。在不远的将来，张扬于这片旷远的天地之间的，必将是一个真正温暖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灵。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不管天气冷暖，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欢迎你的到来。

世界上最难的事儿，莫过于在热闹之中按兵不动，在诱惑面前不忘初心。按兵不动不是让你停滞不前，不忘初心也并非不可以放眼未来。冷静。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能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在有些人面前，不必一而再的容忍，不能让别人践踏你的底线。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更多一些。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的路上，请珍惜一起看风景的人，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便会挥手告别。所有的故事有一天都会在岁月的素笺上泛黄，吟一首小诗，书一抹眷恋，不为渲染心事，也不为将谁记起，只为在浅色的流年里学会宽容和感恩。等到青丝缀满霜华，蓦然回首，如果还有暖意，便是时光赠予的明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
3: 现在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2: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4: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2: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5: 叶剑英依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政策，统筹两广，领导华南地区加强国防战备，加强华南地区人民海军、空军和特种兵、广大民兵的建设。他和华南分局和军区的领导同志召开各种会议，分析研究国际形势，针对当时美军入侵朝鲜和蒋军从台湾入侵大陆的动向，拟定华南地区部队作战方案，深入前线布防，尤其加强海边防的建设，统一指挥，分层配置主力部队、公安部队、地方部队的兵力，组织动员海边防地区的渔民和民兵，保卫陆海边防的安全，构成层层罗网，铜墙铁壁。按照叶剑英的要求，不管从天上、地下和海里钻出来的敌人，保证一旦发现立即歼灭，使强大的国防建设成为搞好经济建设的屏障。1953年5月，叶剑英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12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举行，叶剑英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就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问题做了发言。1954年10月，他正式离开华南和中南，走上中央军委的领导岗位，全力投入了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他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4月，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等职务，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他根据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原子弹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将用于实战的情况，认真研究未来战争的新特点，极力主张在全军开展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强调指出现代战争有三个特征，即战争出现的突然性、战况发展的迅速性、组织协同的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适应现代化战争，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1955年6月，他主持全军第二次高级干部战役集训，下部队考察以后，于8月向军委提出了关于1956年战斗训练原则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特点和军队夜间战斗的

训练。这个报告经军委批准，迅速下达全军实行。实践出真知，叶剑英注重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来探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和训练问题。1955年11月，叶剑英主持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担任演习的总导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临现场指导。这是一次在模拟使用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整个演习历时一个多月，达到了预期目的。演习结束后，在大连召开了由海陆空三军领导同志及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参加的总结大会。彭德怀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叶剑英对演习做了全面总结。这次演习训练了全军十多个兵团以上的统帅机关和32个包括陆海空军在内的实战兵团，同时也教育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干部。军队现代化和革命化是统一的整体，离开革命化，现代化便失去了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向中央军委提出全面军队建设的意见，建议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八个关系，即人和技术的关系，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军队和群众及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集中和民主的关系，现实和发展的关系，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关系。他就以上八个关系从各个方面阐述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我军现代化革命化建设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进一步解决学习外国军事经验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关系，叶剑英于1957年春主持召开了训练总监部党委扩大会议。他根据中央和毛泽东有关反教条主义的指示，说毛主席要求我们结合我军优良传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要学先进的，可见有先进的就有落后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工作上采取批判的态度。此后全军反教条主义运动逐步升级，当时军事学院的创建者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职务的刘伯承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并被免去了所担任的职务。1958年4月8号叶剑英视察军事学院，在全院教职员干部大会上说，有的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戴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他带头做自我批评，却高度赞扬刘伯承，说我们的刘伯承同志有40多年的战场生活、军队生活，战斗经验很丰富，很红很专。他8、9次负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让他负责国家大事。人们听了叶剑英的话深受感动，热烈鼓掌。1958年5月27号至7月27号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在林彪等蛊惑下，错误地批判了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叶剑英、刘伯承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夸大了建国以来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点，

0: 把它说成是系统的教条主义错误。叶剑英违心地做了检讨，这次错误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伤害了一些同志，使人民解放军以后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受到了严重的影响。1985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叶剑英在领导全军军事训练中，深深感到我军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与新形势不相适应。他看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军事学术研究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提出了新要求。解放军必须全面的、系统的开展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工作。于是1956年冬，他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建立军事科学院的建议。12月4号经军委批准，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主任的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1958年3月15号军事科学院召开建院大会，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在会上讲了话，明确指出，我们研究军事科学就是要解决对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全面的、系统的认识，认真总结我军的历史经验。不久，叶剑英就军事科学院的工作方针、任务、工作步骤等问题向毛泽东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工作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采取厚金薄骨、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相结合的方法，广泛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出适合我军在未来战争中所需要的战术、战役的指导思想及作战方法，编制我军的作战条令和撰写战史。这个方针后来随着工作的进展又逐步有所充实和发展。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一百万，两千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叶剑英就军事科学院建设的方向和工作向中央和军委报告，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毛泽东特意指示，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为了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经中央军委同意，从1958年年底开始，在武汉、广州等地召开编写条令和军科研究工作会议，提出全军科研工作要统一规划，全军动手，制定了2年军事学术规划纲要。在叶剑英亲自主持下，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同志经过几年的共同努力，编写了合成军队各种战斗条令、纪律、队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等，先后经军委批准，颁发全军执行。叶剑英还领导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开展了我军战史、战役学、 外国军事学术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效。1959年9月，叶剑英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被选为军委常委。1960年年初，军委批准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这样，叶剑英在领导全军军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又继续领导了全军院校和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1960年1月3号，叶剑英主持召开全军训练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训练工作上有四个内容：政治、文化、战术、技术，四个对象：学校、部队、机关干部、军外，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全军军事训练的任务和方针。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号召全军要研究与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理论，以现代战争的需要来训练干部和部队。1961年5月和6月，他在上海、无锡、南京连续参加海军、空军、陆军召开的训练工作会议。他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我军的优良传统，总结建国以来我军训练的宝贵经验，针对军事训练中存在的共同问题，提出军队训练四个结合的总要求，即红、专、建结合，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院校训练和部队训练结合。叶剑英强调，训练应从实战需要出发，因此必须使训练和战备统一起来，必须根据实战的要求从难从严来训练部队。同时强调加强司令部建设，发挥我军统帅机关的效能，勤练兵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叶剑英在领导我军训练中非常强调发扬这一光荣传统。他说，海军已经摸索出一套方法，叫做在港苦练，出海精练。空军也初步摸索出一套方法，叫做地面苦练，空中精飞。陆军各兵种也把自己的方法总结起来，是不是可以提出在营苦练，野营精练？不论是海军、空军还是陆军，都要贯彻勤练兵的思想。叶剑英极其注重办好军队院校，把它作为一项中心工作来抓，经常了解院校建设的情况，多次出席院校工作会议，对院校训练给予具体指导，解决院校的体制问题，进行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他亲自到西安、南京、长沙各地院校召开现场会议，总结推广办校的经验，院校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1963年秋，叶剑英从总参谋部军训部的一期军训简报上，发现了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立即引起他的关注。他亲自到南京观看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表演，并与郭兴福式的教练员和主管训练的干部座谈，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随后到镇江参加了总参谋部召集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会，参观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所涌现出的许多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八个科目的表演。他赞扬说，看了以后大开眼界，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叶剑英正式向军委写了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掀起军事

训练的高潮，得到毛泽东的赞扬和支持。实现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叶剑英处在中央军委的领导岗位，十分关注全国经济建设的全局，抽出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向中央和各地人民政府反映情况和问题，提出积极建议，同时

0: 诗篇，歌颂了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繁荣景象。1963年，叶剑英专程访问了湖南韶山，怀着对毛泽东的爱戴和崇敬，写下了玉素河源道星秀，韶山风物耐人思的名句。1964年秋，叶剑英在大连吟成七律远望一首，毛泽东从报上看到后反复吟诵，熟记在心，默书赠给岸青、邵华夫妇，倍加称赞。叶剑英在这一时期还奉中央之命参加许多外事活动，到印度、波兰、越南等国访问，写下了《访问印度》《访波杂咏》《重游河内》等诗篇。重访亲邻顺隔年，中南风景倍增严，金瓯怨柱原无缺，铁马昂扬绝又前，肯借头颅书有难，敢抱肝胆笑时闲，东方风格千秋在，举世萧萧亦枉然。这首敬赠胡志明主席湘非善诗，倾注了对越南人民和胡志明主席的热爱和良好祝愿，讴歌了越南革命斗争的胜利前景，痛斥了反动派的疯狂叫嚣，坚信中越两国和亚洲人民敢于反帝反霸的东方风格一定会千秋万代永存下去。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叶剑英当时身负重任，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处在如此重要的岗位，如何应付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位老革命家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抵制过程，他依靠党和人民抵住中流，力挽狂澜，越过一个个暗礁险滩，胜利到达光明的彼岸。文化大革命开始，叶剑英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感到很突然，但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信赖，还是想跟上毛泽东的部署，但总是处于一种当时所谓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深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感情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军队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抱定这样坚定的信念：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经过各种严格考验的革命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只要几百万解放军稳住阵脚，天下就不会大乱。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在周恩来支持下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5月25号，康生授意策划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子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掩讳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就在同一天，向全军发出的关于执行中央5月16号通知的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

并规定要点名批评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5月26号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和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到会讲话，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会后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及有关部署报告毛泽东。6月14号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的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革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向周恩来做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6月21号，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自爆。7月8号叶剑英又同军委总政领导同志以总政名义在部队文化动态上加了一个批语，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23所院校中进行。在此期间，叶剑英还多次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下发了稳定军队的一系列指示通知，同时报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意，派出联络小组出席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伙夺取海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由于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文革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常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并限定四大只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从而使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但是运动的发展不是以叶剑英的意志为转移的。8月7号中共十一中全会印发毛泽东8月5号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面对这种形势，叶剑英于8月16号、23号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纠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相关档案，要严格控制。这时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领导机关和军事机关，纠斗领导干部的事件。8月底中央公布了全国各地

0: 地大中学生来京串联的决定后，红卫兵运动一发不可收拾，全军求救电函纷至沓来。为了稳定局势，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于9月3号及时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联的三条指示。这一系列措施对维护部队正常秩序、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遭到林彪一伙的强烈反对。林彪、江青等出于乱军夺权的卑鄙目的，对叶剑英等抵制文革、稳定全国局势、稳定军队的做法怀恨在心，唯恐天下不乱，多次密谋要搞乱军队，破坏伟大长城，掀起更大的风暴。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号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于是林彪下令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这就是10月5号发布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说，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联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16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批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10月6号，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校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上，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宣读了这个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一切单位。由此，军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造反派得到了令箭，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到处乱冲乱闯，各级党委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叶剑英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甚为焦虑。他在西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并报告周恩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院校的革命师生向他们反映情况，要求他们解答问题，对他们提批评意见等，应该和接待机关商量，根据领导同志的工作情况安排接待时间、地点，每次谈话或开会的时间不要太长。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 这个通知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被陈伯达以借战备押革命的罪名加以扣押。为了控制由于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五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扣押了。在10月9号至28号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做了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报告》，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林彪亲自出面讲话，抛出了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说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并把斗争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采取措施，劝阻红卫兵纠斗刘邓的举动，缘和工作组与学生紧张关系，研究并实行一些政策的具体措施，如限制红卫兵活动范围，宣布红卫兵无权决定停职反省和罢官，不要扣人、抄家、打人、体罚，保护好档案等等。叶剑英在会议期间全力支持周恩来，连续做了7次发言，针对林彪、陈伯达的谬论反复提出，军队怎么搞，农村搞不搞，小学如何办，哪些可以办，哪些一时不好办，请大家考虑。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要抓组织纪律，抓思想，抓政策，主张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要靠后期自己整风纠正，总结经验教训。他坚持反对造反派随便揪人和抄家，他强调指出，不论是社会上抄家，还是对机关干部抄家，都要提到政策上考虑。他的发言得到周恩来的赞同，但是林彪、陈伯达无视周恩来、叶剑英等的正确意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工具向全国印发他们的报告和讲话，流毒甚广。自从他们提出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的追随者们到处煽风点火，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批判所谓资反路线的浪潮，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和部分机关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联，参与造反夺权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达10万人，林彪、江青一伙唆使并纠合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紧急磋商，并报告周恩来同意，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泽东批准，11月13号，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接见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十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各军种负责人同时出席。大会由总政主任萧华主持，周恩来和陶铸绕场一周同代表见面，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几位军委副主任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极端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叶剑英在讲话中谈到军队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和政策，要求同志们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说，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会发生质变。叶剑英指出，一些单位纠斗领导干部，外出串联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以后，继续说，我们是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放手，睁着一个眼睛看情况。他引证毛泽东10月24号的话说，鲁迅的阿 Q 正传中有个人是不准别人改正错误，不准人家革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毛主席说，过去旧系是三娘教子，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我们要向青年学习。但是我们奉劝青年同志们，不要把毛主席著作当圣经念，不要再犯教条主义错误。叶剑英劝大家要有阶级感情，他对有些造反派不顾老干部心脏病发作，不管人家死活，硬要把人家抓去批斗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慨。他批评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要大家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受坏分子利用。正当叶剑英讲话时，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一名战士递条子给会议主持人萧华，责问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剑英在主席台上当众宣读了这张条子，气愤地问大家，同志们，他怀疑我们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不相信我们？台下回答，相信军委。叶剑英接着说，我代表军委的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我们，请同志们信任我们。他告诉大家，四个人的讲话是军委集体讨论过的。他重复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儿子教育老子，教爷爷。他希望递条子的那个学员也要接受教育帮助。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陈毅、叶剑英等元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四方， 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一些

0: 正直的人们无不表示赞同，而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烨的讲话违背了16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运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有几个院校成立批资筹备处，准备批斗几位元帅。陈烨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在林彪一伙鼓动下，11月29号在工人体育场再次召开了军队系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二次10万人大会。这次大会比上次大会气氛更为紧张。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下，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们在会场贴满了大字标语，声言陈毅、叶剑英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到会场看望大家。在会上，陈毅第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满腔热忱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他们学会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在陈毅讲话之后，叶剑英挺身而出，再次做长篇发言。他首先念了几张台下递来的条子，回答了所提的问题，对有人提出要为上次递条子的学生恢复名誉问题，叶剑英耐心地讲明道理，明确表示了否定的态度。接着，叶剑英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以及军队院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意义。他肯定绝大多数师生是革命的，是好的，同时对少数人不守纪律，住大房子、坐小汽车、讲排场、摆阔气等破坏解放军优良传统等不良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室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最后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同学们回校闹革命，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奇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精武传奇，谍中谍。要说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呢，这个间谍啊是无处不在啊，大战场、小战场、精着点的战场，你这么说吧，到处是间谍，如。

其说是兵对兵将对将的打，还不如说呀展开了情报战。因为谁掌握了情报，谁就掌握了主动，谁掌握了主动就掌握了战场，那是必胜无疑啊。所以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硝烟弥漫战火纷飞之时，这个间谍是特别的忙。不过呢，这个间谍也分三六九等啊，木都分花离紫檀呢，何况间谍乎？那么间谍分什么间谍呢？有工业间谍，还有这个军事间谍。这个工业间谍就窃取一些工业资料，还有商业间谍，最厉害就是军事间谍。这个军事间谍可了不得呀，那可不是一般人呐。怎么说呢？那打得你死我活，拼打，好家两相厮杀。这个间谍就在战场当中来回的迂回，那没有点玩命的代价，没有点玩命的意思，恐怕呀一分钟都待不了。今天我跟你讲这个间谍的故事啊，特别的惊奇。怎么说呢？他在二战史上那是浓重的一笔啊，值得赞扬。因为他展开了一次大营救，这次大营救是二战史上最厉害的一次营救，他以最少的代价救出了2000多人呢。这个事情的发生呢，咱们怎么说呢，得在这个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啊说起。当年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啊，既不人道也没有道德啊，给他一句评价吧，小人。打仗的时候都偷偷摸摸，他不告诉你，抽冷子噌就去了，噼啦啪啦就揍你。这个偷袭珍珠港不就这么事儿吗？啊，人美国也没参战，还不明白怎么事儿呢，稀里糊涂的，好家伙，这个东条英机命令山本56，哈，这个舰队又去了，到了叮叮当当，把这珍珠港啊，好家伙，把日本呢，这个威风展现出来了，美国可弄惨了，死了好几千将士啊。这个大家在电影里头电视剧里头都看到了，我就不用多说了。由于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引发了太平洋战争，这美国一想干嘛呀，你看看我看热闹还不行是吧，看热闹你还揍我，你这是哪门子招数啊，不行，我得跟你这谈。就这样美国就参战了。那么这个二战是越打越热闹，越打越厉害，越打它越升级。这个日本人借了偷袭珍珠港的威势继续往南进兵，他想独霸太平洋。这样呢，他把这个兵啊就打到菲律宾。哎，这美国可不干了，因为菲律宾这地方是美国的殖民地，那是我兄弟，那是我管辖之地，你打他我得增兵。当时战场上的美军总指挥官叫麦克阿瑟，这个麦克阿瑟很会打，很有两下子，可怎奈得呀，方方面面的原因，一交战就打了个败仗，结果这个菲律宾就落在了日本人手中，逼得麦克阿瑟还出走一回，临走前说一句话，很著名啊，这句话呀，很著名，我会回来的，你看看，就这句话。那么到了1945年，由于中途岛海战，这个日本人跟美国在这个中途岛打了一仗，这个美国也真下了力气了，击沉了日军4艘航空母舰。这往往大战场一个小关键就决定胜负，就在中途岛这儿，由于美军获了全胜啊，所以呢再打去的时候，这个日军呢是堪堪败北呀。那么到1945年的时候，这个美军已经在菲律宾夺占这个岛屿，攻城池，步步为营，一步一胜。45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啊，基本上菲律宾大片土地美军已在日军的铁蹄下夺回来。可打打的最使美军头痛的是什么呢？这个日军杀俘诸降。什么叫杀俘诸降啊？杀俘虏啊，因为这个菲律宾岛屿太多，这个日本占领一座城池，他就修这么一个战俘营，他把这个美军呢，还有好多这个盟军部队的士兵抓来之后，就放到这战俘营里头。

我跟你打，打不过我要撤的时候，临撤走的时候就把战俘营里边的战俘杀掉。太狠了，一死啊好多人呢。所以啊，这个美军每打一仗都是特别加小心，打来打去就打到了菲律宾城下。打到哪儿了？首都，首都的城下啊，马尼拉的城下，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呀，在这个马尼拉，菲律宾的首都驻有一个师团的日本军队。这个美国的军队来了，兵临城下，将朝边准备一声令下进行攻城的时候，突然司令部来了一急电，停，立刻停止进攻。说怎么告诉停呢？马上就要发起攻击了啊，这马上就要把这个马尼拉这座城给拿下了。可是突然下了这么一道令停，因为啊，美军司令部打开地图一看，这个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有这么一个师团的日本兵，这倒没什么，一顿炮击飞机啊，齐头并进，一鼓作气，这座城肯定能拿下。但是就在这个马尼拉西北角不到50公里有这么一个集中营，有个战俘营，这个战俘营里头多了没有少了没有，有2340名战俘，其中 80% 是美军士兵。哎呀，这个美国这个菲律宾前线司令部可就琢磨了，这不能打呀，狗急跳墙啊，耗子急了还咬人呢，啊，你把猫整急了背不住就上墙啊。你说这要是把这伙日本人打急了，他们要杀俘怎么办？所以这个司令部就做出个决定，就命令前线指挥所停止战斗，停下，不要开炮，一枪不要发，不要把打这座城的时候一定想办法要把这战俘把他救出来。哎，你把战俘先救出来，没有后顾之忧了，然后再展开大规模的攻势。哎，就这么一个战略，这就传到了前线。前线总指挥啊这个乔金志少将，这个金志少将当时都懵了，说怎么着还得把战俘救出来然后再攻城。哎呦，好，那就救吧。可这位少将也明白呀，那战俘营那么容易攻击的吗？姑且不论有重兵日军把守啊，那肯定是相当的危守严密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美军第11师的索尔上校。他就命令这个索尔，在没攻打马尼拉城之前，你务必要完成一个绝对必须完成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战俘营里边的2000多战俘全部的救出来，咱们才能攻打马尼拉，否则的话都是前功尽弃。长官，这太难了吧，这是命令，我不由你分说，立刻执行。是，索尔点头了。这索尔回到了第11空降师，往这儿一坐是呆若木鸡。他把这个地图打开观察地形，他脑袋在画个问号，如何营救呢？索尔接到命令，营救这个战俘营里2000多名战俘，这个命令必须得执行啊！索尔也是个久经战场上的一位将军了，什么恶仗大仗惊险之仗都打过，不过这次啊，对索尔说是个考验。因为他把这个地图打开，不看环字罢了，一看这个集中营的地理位置是易守难攻，恐怕强攻硬取办不到。所以啊，索尔就打发侦察兵到这个离马尼拉45公里这个集中营四外进行侦察，把侦查的情况汇报给索尔的时候，索尔当时啊鼻子都歪了，完了，哎呦，怎么说呢，完成不了这任务。这个集中营两面是山，

两边是大河围绕的，离他不远出个小镇，也就2里多地，集中营的面积很大，都架了铁丝网，全是电网，啊，里边有300名日本士兵。而这倒没什么，不过这300名日本士兵啊，都是经过挑挑选选啊，选又选，拔又拔，筛又筛，这个捡又捡的，一个个枪法极准，那是300个饿狼啊，啊，300头饿狼。最主要的，你劫牢反狱，你去劫这集中营，你必须得动家伙吧？这枪一响可要了命了，离这个集中营也就不到5公里，驻扎了20000多日军一个师团大部队。这个大部队不是看的这个集中营的，不是看的这座监狱的，是看的马尼拉的。一旦美军攻打马尼拉，这伙日军作为后备队往上增援。可是你这集中营枪要响起来，惊动了这20000多日军部队，他必须得增援，他一增援就麻烦了。而且是在马尼拉城的后边，也就是说营救这次任务是深入敌后啊，前边是马尼拉，马尼拉后边才是这集中营，你得越过马尼拉。这深入敌后，深入敌后作战乃兵家之大忌啊。索尔当时啊，眼睛溜直，听了汇报，看了地图，怎么办？经过参谋部这一参谋制定了这么一个计划。什么计划呢？以最快的速度，以最啊最最快的吧，就是简直没那么快的，就一眨眼功夫，估计就给5分钟时间，就得把这300名看守这日本兵把它消灭了啊，用空降部队往前扔人，飞机哗到集中营上边的哗，像下饺子似的往前扔人，把人扔下之后，不管死的活的，叮叮当当一顿乱枪啊，把这300名日本看守打死之后，把这个牢门砸开，把2000多人放出去啊，5分钟。可有一点呢，你伤亡太大也不行啊，说我下去啊，500人去救那2000多人，结果这500人都死到里边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监狱里头到底有这个什么，是吧？它的火力点在哪儿？哪儿是巡岗？哪儿是廖哨？哪儿是游动岗哨？对这个集中营里的情况是一点都不知道。所以啊，制定了这么一个作战这个营救方案，就是美军用强大的炮火佯攻马尼拉，假装打他，当当放炮。打马尼拉是假的，就是把那20000日军那预备队给他吸引到马尼拉方向来，让那20000日军呢别注意那集中营，而注意马尼拉。那么监狱这边呢，也就是集中营这边呢，那自然呢肯定有空隙，所以用空降兵下去救这些战俘，这就这么个计划。可这个计划有一个必行之地，也就是说必须办的，必须办什么呢？就是必须得派一个人潜到监狱里边，把这个监狱里的地形、地理、地势，哪是火力点，哪是游动岗哨，哪是这个啊日军最集中的地方，把它侦查明白，找一个最佳，就跟日军玩命，一玩命日军就趴下，他要一趴下，这个营救就成功了。所以必须得派个人先进监狱。哎呀，索尔一想，派谁呀？这可得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有两下子。那你是进监狱啊，进去好进，出来啊你还出不来，你必须得跟着营救的大部队一起出来。索尔煞费苦心想，最后他一琢磨，不行，我得跟上级要人。他就给上级打了个电话，给作战参谋部说，我需要一个军事间谍特工人员啊，潜进监狱。你还别说，没到几个钟头，上司电话就来了，告诉他你在那儿等着吧，一会儿给你派那个人是马上就到。索尔在这等着，他坐着等

0: 的时候，他心狂跳，砰砰砰砰砰。怎么说呢？谁这么胆大呀？啊，谁来呀？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这是一个绝对特殊的任务。那得想办法让日本人给抓进这个战俘营，抓进去之后，把那个牢房里头，也就战俘营里边这个地理图画完了之后，还得事先把它弄出来，想办法把它送出来。送出之后，我们拿这个图才能知道散兵的落点之处。这谁呢？别可来个250啊，真要来个250、360，那可不是一般的笑话了。你要把那图画错了，或者是方方面面出了麻烦，我这空降兵下去可就要了命了。我美军第11空降师可是在战场上赫赫有名，大大的有威风啊，别因为劫这么个战俘营丢了面子。另外2000多战俘啊，真要是不成功，引起了日本人的恼怒，他们要杀俘的话，拦都拦不住了。这要你夸下去一劫，结果没劫成功，日本人急了啊，你底还劫营底，砸牢反狱底，行了，没劫之前我把这战俘全杀了吧。这日本人不是没干过的事儿，好几个岛屿，好几座城池，日本人都杀猪屠降。索尔坐在那儿，不大一会儿副官进来了，报告长官，进来，什么事儿？上班派了一个人，说有事儿找您。哦，索尔还站起来了，这就来了那战前间谍啊，来了那么个特工，就是潜伏到战俘营里边的那位，我看看他是谁。这索尔上校还亲自迎接出来了，啪啦一条连龙，说怎么一条连龙呢？他们住的都帐篷啊，打仗时住的都是帐篷。挑开这个帐篷这边，索尔一抬头，他大吃一惊，眼泪唰下来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00。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谍中谍，我们上一集啊说到这索尔上校接到了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哎呀，这个任务可不是一般的任务啊，太厉害了。怎么的，在没攻打马尼拉之前，要把这战俘营里边的2000多名战俘营救出来，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啊。那么在没有实施营救之前，必须得派一个间谍潜到这个战俘营里边，把这个战俘营里边的详细图纸画出来，画完之后偷偷运出来，哎，就根据这个图纸能知道哪是火力点，哪是这个巡逻的明哨暗哨啊，流动岗哨，然后呢空降兵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去。这个间谍还真来了，赶索尔一看这个间谍不由得眼泪下来了。谁呢？自己的亲胞弟啊，莫恩。那自己的亲弟弟呀，怎么事呢？这个太平洋战争一爆发，索尔呢原来就在军队，可这个弟弟小的时候就不听话，很淘啊。索尔呢比自己的弟弟大10多岁，没啥事就打自己的弟弟，教育他，你说你不好好上学啊，这么淘受得了吗？将来没出息。可到20来岁，自己这个弟弟啊莫恩就没了，说是到一个学校学什么特殊本领去了。这个索尔呢也没有时间，也没有时间询问。渐渐后来听说了，说弟弟干上特工这行了，在这个欧洲战场啊还立了不少功。反总而言之吧，索尔对弟弟就是感觉到不放心啊，在他的心目中啊那永远是个小弟。可今天没成想，在战场上哥俩见面了，一看是自己的亲弟弟啊。你怎么来了？哥哥，我奉上边的命令来协助你工作。哦，能行吗？没问题啊，哥哥。好吧，那咱们就研究研究。索尔这心里头八爪肉长啊，说不上什么滋味，这是自己的亲人啊，哪怕自己跑到战俘营里去卧底去画图纸，也不要让弟弟去啊。我弟弟还没有成家呀。哥哥，说这干什么呢？啊，战争嘛，把你我都推到了前线，为了祖国，为了和平，为了人类，就得战斗。好，是啊，就得战斗，我知道。索尔的眼泪哗往下流。那么该研究正事还得研究正事啊，把这个图纸摊开了啊。那么索尔这个弟弟穆恩围着图纸绕了这么一小圈，那脑袋反应就特快，这军事间谍啊，高级特工。长官，你看不叫哥哥，这工作嘛直接叫长官。长官，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冒充一个逃兵啊，冒充逃兵，我被日本人抓住，他把我送到这个战俘营里去。我在没来之前呢已经有所了解了，这个战俘营每天早晨8点钟有一辆采购车，就是到镇上去买菜，离这个战俘营不到5里地有个小镇，他们去买一些日常用品。我呢以最快的速度，2天时间，因为他放风嘛，这个战俘营里边得放风啊，啊，利用放风时间，我把这个战俘营里边的草图画出来，然后我就把这张图放到他这辆采购车后边那箱子甲板那木缝里，哎，那个汽车后边那个箱子，啊，那车厢后边那放下那个。那个板儿，我就藏在那木缝里头。你们在6号，也就是大后天，大后天，记住，我的长官，你们就派几个人到那个小镇 潜入敌后，在小镇上找到这辆车。就在这个后边这个箱子的闸板处，把这张图纸找到。长官，我等待着你们的空降兵到来，我好和全体战俘们一起走出战俘营，祝你成功。莫恩，那你什么时候开行动？现在。毫不犹豫，时间紧迫，就是现在啊。因为莫恩跟索尔说了，大哥呀，就是我去之后，你们把战俘救出来，那边才能发起总攻势攻打马尼拉呀。所以这个营救战俘是一个很至关重要的事情。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下了死命令，如果不救出战俘营里的战俘，就不攻打马尼拉。这是牵一发而动全军呢、啊、哎，所以这个战俘营的解救直接影响到整个菲律宾的战局。我现在马上就开始行动。就这样呢，这个孟恩就开始化上妆了，踢踏拉的弄了这么一个下等兵的这么一个服装穿不上了，这衣服上还都是窟窿，背水壶，带着枪啊，枪里还没有子弹，不能放子弹呢、啊，就跟哥哥告别了。临走的时候告诉索尔上校，一定记住大哥六号早晨啊，一定在那小镇，你派一个别动队潜到那个小镇，那是敌战区，在这个车的后箱板处把这张图纸找到。好吧，祝你成功。就这样莫恩上路了，踢着踏不亮就开始跑啊啊，跑的好家带挡抛送的，大汗直流啊，非常狼狈。这衣服本来没几个口子，还进一刀撕两个口子，嘿嘿嘿，嗯，就装那逃兵样。他往哪儿跑啊？嘿，他直接往战俘营那方向跑，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当当。这水壶直碰那枪把子，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伴随着打击乐，他就跑过来了。边跑还边琢磨，怎么就不遇到日本兵呢？巡逻队哪里去了？你们这防备怎么这么松呢？叮叮当当，叮当。站住！哎呀，莫恩想你可来了。砰就把手举起来了，为什么？他必须得快点举，真要日本巡逻队开枪了可就麻烦了。他一听对个喊的是日语啊，这个莫恩这个日语啊很到家，要不然也不能派他到这个前线当这个间谍执行这个特殊的任务。用日语大声的喊，不要开枪，我投降。来了两辆车，跳下十个八个日本鬼子，手里头端了三把大盖，前边明晃晃的刺刀，还有日本的高腰旗。你死不得干活。莫恩啪往地下这么一蹲，就说了，我是个下等兵啊，我是十一师的，美军十一师的，刚入伍啊，被征兵入伍带到战场上，吓坏我了，天天打炮啊，我们那个班呐死了五六个了，你们日军呢太厉害了，你们简直就是厉害他爹，老厉害呀、啊！莫恩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夸这日本人呢？啊，只有夸他哄他们高兴，你别杀我，你才能把我送到战俘营。你真要小日本一翻脸，说这抓一俘虏，留他干什么呢？往战俘营送还费事，毙了帮一枪，啥都完了。所以他必须得紧着夸这几个日本兵，你们这个日本皇军太厉害，大大的厉害，真是老厉害了，我们干脆打不过你，我想家，我真想家，我生在美国啊，这个德克萨斯州，你饶了我吧。这意的装磕巴，这几个日本人一听夸他们，说他们日本皇军大大的厉害啊，哈哈哈哈，哎，有戏有戏有戏有戏，你得站起来。站起来了，赶紧搜身，枪一看还没子弹，几个小日本滴嘟滴嘟嘟嘟嘟一顿合计，说这是个逃兵，有不少逃兵，那怎么办呢？送到战俘营去，啊，收监就完了。就这么样，很顺顺当当、顺顺利利的就把莫恩给送到战俘营了，咣就送进去。那战俘营那班啊，有这个头啊，一个日本小队长。 带领300名日军看了这个战俘营，一看又新送的一个，行，你得什么得干活，我是个下等兵，没当兵之前你得干什么呢？没当兵之前，这朱元璋我得蒙一个职业，想起来了，自己呀电工非常拿手啊，会接电。没当兵之前，原来我在我们的家乡是个电工。哦，你这是电工啊？对呀、你真的是电工吗？啊，是电工。这小日本这胡子嘟嘟嘟直哆嗦。我们欢迎电工，走啊，欢迎电工。你得胆大的好，你得好朋友的啊，你得听话的，要不300令给你颁给俺。您什么意思，太君？什么意思都没有。我们这个战俘营里边吧，我们这个老停电，我们这个发电机老出毛病，你得给我们检查检查的好吗？因为他这个电不是外接来的，就靠自己这个发电机，什么探照灯啊、照明设施啊，全用这个发电机，老出毛病。这个监狱长啊，没啥事儿就煞费苦心，拍倒个门子，上班真给派俩电工。没过两天，由于战场上用兵，又给征走了，正缺电工，你得好好检查检查我的发电机的。哎呀，无巧不成书，还真就蒙对了。那么就这样呢。我们这位穆恩拿起钳子，拿起螺丝刀子，就开始检查这个战俘营的电路。这个穆恩扎进战俘营啊，没成想误打误撞啊，说自己是电工。这个日本人呢，正缺电工，说我们这个发电机老出毛病，你给我们检查检查这个线路吧。晚间的时候有时候探照灯就不亮，就交给这个莫恩的一把钳子一把螺丝刀子啊，改锥拿好之后，莫恩开始检查电路。哎呀，以检查为名，就把这个战俘营仅用了一天时间摸得清清楚楚的啊，就这么快速度。然后晚间呢，在这个牢房里边画了这么一张图，在早晨放风的时候，就把这张图趁人不备就塞到那个日军那个采雾车上，那个后边那个挡箱上。你看那车厢后边有个挡箱，是一块板的，啪来回怎么能周那个，就塞到那木头缝里边。因为这跟那个索尔上校定的嘛，6号啊，索尔准派别动队到小镇上取这张图，也是今天呢正好6号。那么日本这个战俘营的采购车就出去了，奔小镇采购去。哎呀，可以说莫恩呐，这个心呐一块石头落地啊，高兴万分。好了，这就太好了啊。可第二天早晨，这个战俘营里边又抓进了一个美军，也是一逃兵。莫恩就纳了闷了，我逃兵是假的，怎么又来一逃兵？不可能啊，现在我们美军节节胜利，怎么能有逃兵呢？可这个被抓进的逃兵主动找到了莫恩。你是莫恩呢？两个人在放风的时候就开始问话了，啊，我是啊，我奉索尔上校之命来找你，啊，哟，找我干什么？您上回画那张图啊，索尔上校派别动队到小镇上去拦截日军这辆车，可是在这个搜车的这时候，被他们押车的日本兵发现了。两下展开了枪战，越打越急，扔了手榴弹，车都炸了啊！莫恩差点哭了。明白了，那辆车开到小镇买菜的时候，索尔上校派个别动队到那儿，5-6个人化妆成这个当地的人啊，干什么呢？搜这辆车呀，结果不搜还则罢了，弄出动静来了，让人家押车的日本兵啊发现了，两下打起来，扔上手榴弹，把车都炸了，图纸当然不见踪影啊。 所以这次啊，我炸进集中营，是索尔上校派我来，你赶紧再画个图，哎，还用这种方式把他送出去，好吧？那么就这样，这个莫恩又画了一张图，可送不出去了。怎么说送不出去了？由于战时紧张，日本军方前线呢征用车辆，这个战俘营里原来采购蔬菜就这么一辆货车卡车，直打被炸之后没了，这回改路子了，人家小日本挑了担子，找了当地几个居民啊，雇了俩战俘上小镇上去买菜去，随后再回来押回来。由于战时紧张，干脆也不买菜了，哎，就是买人家自己点吃的，至于战俘啊死不死饿不饿，那都人家不管了，所以这个情报根本送不出去。哎呀，两个人可着急了，这是非常紧迫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战俘救不出去，那边就不能攻打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这牵一发而动全军啊，这受得了吗？两人急得直

0: 两个人正在这合计的时候，突然后边有人说话，你们这个情报我给送出去，把俩人吓坏了。回头一看呢，面前站一中国人，这个中国人乐了，自我介绍，我叫王忠啊。这王忠是干什么的？是这个监狱里头啊，给这个日本监狱长做饭的啊。王忠老家是中国山东人，后来呢移民到菲律宾，日本人占领菲律宾之后，这个监狱长愿吃中国菜，就把这个王忠抓到监狱做苦役，给他专门做菜。哎呀，王忠是特别痛恨日本人呐。那么今天正在这个厨房忙活的时候，突然一看溜进俩人，在这个边上嘀嘀咕咕。王忠的英语也相当不错，再耳一细听，哦，原来是美军有一个情报送不出去，所以这个王忠自告奋勇，你把情报交给我，我呢以买菜为名溜出去，保证能成功，直接送到你们的司令部。那么事到如今，阿莫只能铤而走险了，就写了这么一封信交给王忠。王忠揣好图纸，第二天就跟监狱长说做菜那个佐料不够了啊，我呢上小镇上采购点佐料。那好嘞，你得快去快回。就这样，王忠啊由打监狱出来了，出来之后到小镇上买菜，还有俩日本兵看着他。可到小镇上转两圈，王忠就没影了，肉撒腿就跑啊，就到了美军前线司令部，见到了索尔上校，就把这图纸还有这封信交给索尔。那么索尔展开图纸一看，开始实施营救计划呀。就在当天的夜里，500名美军十一师的空降部队像下饺子一样落在了战俘营内，落那个地点呢都非常准确。还没等日本人反应过来呢，一顿乱枪，300名日军全部被歼，2000多战俘安全被救出啊。这就是二战时期一次最大的营救行动。咱们不说莫恩功劳很高，这里我要说一句，那个中国人王忠好样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它是从1939年9月1号一直到1945年9月2号，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国和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到了战争，而作战地区的面积呢，也是达到了2200万平方千米。据不完全统计啊，战争当中的军民共伤亡大约是9000万以上的人口，而4万多亿美元也是付诸流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是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了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1945年的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的签署了投降书，这就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了和二战相关的三本书，《失败的帝国》、《野蛮大陆》和《中国之翼》。那么这样的三本书呢，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啊，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就是这三本书的编辑，也是这三本书的总策划，而且啊也是《失败的帝国》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他就是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段奇刚。你好，段奇刚。
2: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好。
1: 我们今天呢就请段奇刚啊和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啊这样的三本书。刚才我谈到了这样的三本书呢都和二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三本书的出版时间，那么最早出版的呀是《失败的帝国》，
2: 对对，
1: 写的呢实际上是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更多呢是以冷战为主，是上个世纪60年代左右。
2: 对。对对，
1: 那么之后出版的两本书《野蛮大陆》好像更早一点，然后是《中国之翼》出版，对吧？
2: 对对，
1: 这样的一个顺序。
2: 嗯，
1: 但是呢，《野蛮大陆》呢，它呢实际上描写的呢是二战以后整个欧洲的情况，是二战初。
2: 对，二战后初期。
1: 嗯，应该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50年代左右的一个时间段。
2: 对，它的时间段基本上就是说从44年到49年，大概这样一段时间段。
1: 对，嗯，那《中国之翼》呢是最后出版的，但是它的时间跨度非常大，从1931年。二战之前一直到1948年二战结束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吧？
2: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讲这三本书呢不能够按照你这书的出版顺序讲，要按照时间顺序来讲。段奇刚，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2: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嗯，
2: 那
1: 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老样子啊，
2: 嗯，
1: 很多朋友可能读了这三本书，但是呢，嗯，我们也要考虑到没有读过这三本书的一些听众朋友，那么这三本书大致讲了个什么内容呢？简单的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说，稍后我们还会更加进一步的给大家来做详细的解读。
2: 好好，那我就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的顺序，那先讲这个《中国之翼》。
1: 嗯，
2: 那么《中国之翼》呢，实际上它是讲了一个公司的一个传奇的历史。这公司叫中国航空公司。
1: 啊，
2: 中国航空公司。那中国航空公司呢，实际上是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跟美国的商业的航空公司。一开始呢，这公司叫寇蒂斯莱斯，后来是泛美航空，大家比较清楚的可能是泛美。
1: 嗯，
2: 那合资成立了一个民用的航空公司。
1: 嗯，
2: 但是呢，正好他在中国开拓业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正好是日本侵略中国。啊，31年嘛，他31年来到中国的，然后31年918事变爆发，一直到后来77事变呀，然后二战正式爆发呀，
1: 嗯，
2: 一直最后到这个二战的结束。那么实际上这本书就是讲了这个公司的中国和美国的飞行员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实际上是我认为是自觉不自觉的参与了中国的抗战的这样一个历程。
1: 没错，刚才呢我觉得段奇刚说的特别好，就是自觉不自觉的参与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航空啊，它有民航，然后还有军用的。
2: 对。
1: 但实际上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那个时候那个飞机就那么有限的几架。
2: 对对对，对于中国来讲特别是这样。
1: 对对对，所以呢你说你有飞机而又在打仗，你能够不参与到那个战争当中去吗？你不可避免的就已经是参与到。
2: 对，待会儿咱们还可以详细的可以再讲这个事情，其实里面有很多故事的。
1: 没错，
2: 嗯嗯，
1: 我们刚才是按照时间顺序啊，先把最早的这样的《中国之翼》的一个应该叫简介啊，超级的浓缩的简介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按照时间顺序，下面我们该 到了战后了，战后的欧洲的一些情况，
2: 战后欧洲
1: 满目疮痍，全都是破砖乱瓦，真的可以这么去
2: 对，就讲这个野蛮大陆。
1: 嗯，
2: 实际上就这本书呢，它非常独特。就一般咱们这个读者啊，包括大陆读者可能了解的，就是说二战后初期，咱们一般接触到的就是说，他如何在这个战争的灰烬当中重建，凤凰涅槃啊，很多我们都讲不接触到是啊美。

0: 国的这个马歇尔计划呀，啊，对欧洲的经济援助，然后欧洲能够迅速的从战后当中能够恢复，能够重建。啊，而且呢，在战后实际上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跟美国一样，有一个经济的一个高速的恢复啊，发展的一个过程。
1: 没错，没错，这是我们以往经常看到的常态化的二战后的欧洲的历史。但这本书当中用了特别多的篇幅写的二战之后的欧洲啊，不论是西欧还是东欧是如何如何的乱。大家甚至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二战都结束了，还因为战争还在继续，是吧？
0: 对，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基斯罗威呢，他就告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二战后欧洲迅速就恢复了重建了，这个不是事实。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希特勒这个投降之后并不意味着战争就结束了。
1: 嗯，
0: 因为呢他这个二战是一个大规模的战争，那么有很多小的各种小的它的影响，它的余波要经历很长时间。
1: 嗯，
0: 而且特别是他这本书里面讲了一个现象，就是二战后初期的这个复仇。
1: 没错，而且二战以后啊，还对欧洲带来了很大的，应该叫人为的那样的一个分裂，比如说德国的问题，东德西德，还有欧洲分为东欧和西欧。其实如果我们从政治关系来讲，为什么分了东西欧，也是跟他们的隶属关系啊不太一样，所以导致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
1: 那么总之原本的一个，我应该这样讲，我不知道这个恰当不恰当，原本的欧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整体，因为二战它被人为的分裂了，而这样的一个分裂其实并不是当时的一些民心所主，他们可能有其他的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战争大大小小的不同地方的战争就开始了。
0: 对，因为实际上就是说纳粹德国呢，它本身因为它发动战争之后，它就侵略了很多国家，它就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国家的版图了。
1: 对，
0: 而且它利用当地的一些民族啊、种族的这个矛盾啊，它来分而治之。而且关键的问题是说，二战结束之后，这个现象并没有结束，反而因为苏联跟美国的这个之间的这种争夺呢，实际上在二战后初期可以看到，在中东欧啊、巴尔干地区，那么这个。种族民族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扩大的趋势，
1: 就是那火药桶。
0: 对，
1: 火药桶。
0: 所以说基斯罗威他实际上说44年到49年这段时间，表面上看二战已经结束了，但实际上欧洲大陆仍然是一个，用他的说法就是一个黑暗的大陆。
1: 那接下来段奇刚问题就来了，你说是我们以往看到的这个二战以后欧洲飞速发展的历史书写的是真正的历史呢，还是咱们今天这本野蛮大陆这样的一本历史书写的是真正的历史呢？我们如果同时读两本这样啊不同方向的历史书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相信哪一本呢？我要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都是真实的啊，为什么都是真实呢？就是说我们以往看到的讲啊，二战后欧洲它迅速的恢复重建，这也是事实。
1: 嗯，
0: 只不过呢就是说这样写的这个历史学家，他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了基斯罗威在野蛮大陆这本书里面写的44年到49年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1: 就是啊，都是真实的历史，只不过呢是关注点和被放大的点不一样。
0: 对，他写的时候他自己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1: 咱们给
0: 重点不一样。
1: 其他书做做的广告啊，就是大家如果看野蛮大陆的话呢，不妨你也标配一些那种基本的二战以后欧洲的历史书，这样你可能能够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更加全面的欧洲二战初期的历史。
0: 对对对对，
1: 好了，这两本书说了这么多了，咱这简介有点长，咱继续简介。
0: 好好，
1: 最早出版的这一本书啊，写的是应该是原苏联，然后的一些情况，包括现在的俄罗斯失败的帝国这样的一本书的一些情况。
0: 对，嗯，那这本书咱们就再更简洁一点介绍一下啊。这个书呢，实际上它就是讲的实际上是冷战的全过程，就是说从斯大林开始，那么二战结束以后那么苏联呢，从斯大林一直到戈尔巴乔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对外政策实际上主要是跟美国跟西方的这种关系的一个历程。那这个祖伯克在这本书里面，他主要是说他强调了，就是这些领导人他个人的一些性格呀，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所思所想，对于这个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关系，最终包括冷战开始一直到戈尔巴乔夫的这苏联的解体，那么他们的这些领导人的这种想法如何造成了苏联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主要是这样一个历史的。
1: 刚才你其实在超浓缩的介绍这三本书的内容 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谈到了这三本书的一些特色。那比如说，说到了最早的这样的一个中国之翼。那么中国之翼呢，实际上通过写一个公司的一个变化啊，然后呢来写整个的在二战，应该1931年到1948年这样的一个十几年的时间段当中啊，中美的关系，包括航空，其实也是航空史的一段记录。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在我看来这本书啊，其实我看起来它更像，不仅仅是这一本书，这三本书我看起来啊，更像小说。就是你，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啊，都不用编剧有太多的改编，直接拍就能当成好莱坞那些大片来看了啊。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三本历史书给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不像我以前看到的哪年哪年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对世界有什么改变，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哪年哪年又有什么事儿？为什么这三本书都是这样的套路呢？你当时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怎么去挑的这样的三本书呢？
0: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你之所以会有就是觉得这个历史书应该是按年代的顺序，每年这样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一方面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历史教材就是这样来写的，我们在学校里面学历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历史。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国内大众的这个历史读物里面呢，很多也是这样的写法，尽管比教材内容丰富了，但它基本还是按照哪年然后有什么事情，可能讲一些故事，然后再往下来推。
1: 对，比较流行的历史书就是编年史啊，还有什么年鉴的呀，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呈现给大众的哈。这和那这三本和那些太不一样了。
0: 对，这个不一样，就是说，那就是说我为什么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就是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他刚才讲到国内跟国外的这个作者啊，我们或者叫作家，叫教授，或者专家也好，那么他在写作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不同。实际上我对他比较好奇，或者说之所以选他有两点，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讲的这段历史非常独特，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就中国航空公司这个历史，我相信啊，可能只有在这个中国的比如说这个航空系统的内部有人知道这个公司的存在，大众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公司啊。
1: 特别独特的一个视角。
0: 对，而且更不知道说这样一个公司，它实际上它对，因为这里面讲到一个很重点，就是驼峰的航运，空运物资，它对中国的抗战，就是这样一群表面上看就是跟中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这样一群普通的美国人，他会跟中国的抗战有这么密切的关系，这是很，我当时我就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1: 没错，段奇刚你说特别好。其实以往谈到了跟中国的抗战有关的这个航空的事情啊，大家可能更加熟悉都是那个飞虎队。
0: 对对对对。
1: 就是、画着大鲨鱼那个飞机。
0: 对 对, 对、
1: 啊。虽然是鲨鱼，咱管它叫飞虎队。
0: 对。
1: 这应该叫飞鲨队更合适啊。但是飞虎队可能是大家知道的最多的，或者说唯一知道的。
0: 对对对，中国人对飞虎队非常熟悉。而且呢，当时比如做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曾经在网上去搜这个驼峰啊什么的。大多数都是讲飞虎队，但实际上驼峰空运里面中航公司是比飞虎队要飞得更多，成就更大，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一本书一方面呢它跟中国有关系，相信中国读者对它会有兴趣，另一方面就是它从这样一个侧面来反映中美关系也好，反映这个中国的抗战也好，我觉得是一个独特的视角。
1: 就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三本书啊，都是这样的一种好莱坞大片的形式啊，那么给大家的给读者的一种感受啊，那么这样的这种感受的历史书在国外现在是非常多吗？还是说并不是很多？你们当时是怎么挑选的呢？
0: 这个就是说国外呢，实际上我觉得它这种类型的书应该说也不少，但是呢反过来说就是那种可读性弱一点，特别学术特别学究的那种书也很多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相对于咱们国内来讲，我觉得这种书国外再更多一点。为什么呢？就从这三本书的这个作者啊特别是这个中国之翼和野蛮大陆，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中国之翼的作者呢，他是一个专职作家，他毕业于西点军校，他学的是军事史这样一个专业那而且呢他毕业之后他做专职的作家，而且他还是一个探险家。那么
1: 就这格雷格里克劳奇，
0: 对，克劳奇，那么他既然是一个专职作家，那你就想他是靠写书来挣钱的，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那么你写书你要卖给读者，那读者怎么买账呢？你必须写得好看，你除了内容上就是说你有扎实的依据，你的材料的把握非常准确之外，你必须好看，你不好看的读者怎么能买单呢？
1: 对，当专职作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0: 他要考虑啊，这是
1: 一个生存问题，
0: 对，这考
1: 这
0: 这 牵扯到他的生存。
1: 嗯
0: 啊，那么《野蛮大陆》这个书，基斯罗威呢，他实际上是一个记者。
1: 嗯
0: 啊，那么大家看报纸也好，大家就应该有感觉，记者的文字都比较好读。啊，
1: 对，
0: 是吧？
1: 因为就是让普通人能够看得懂。
0: 对对对，
1: 他
0: 都
1: 不是学者，专门在学者群内讨论的一个。
0: 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但是反过来说，比如说咱们国内也有记者，但是不一定能写出这样的书。这就说到国外的这种，他这种专职的作家也好，然后他的这种记者也好，他在写这种书的时候，他真的是能够潜下心来，花三年五年的时间来搜集非常多的资料。像这个《野蛮大陆》，它有15国的档案资料。
1: 嗯，
0: 就是说它本身资料非常严谨。
1: 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我也是中国记者的一份子。那么我相信啊，如果大家的这个时间自由时间更充裕的话，那么爱好更广泛的话，可能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因为就是这工作制度不一样啊，中国人的工作可能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可能更多的是要完成本职岗位的工作。如果你要有太多的自由时间，然后去干其他的事儿的话，那本职岗位的工作怎么去保证呢？而且还有一点，国外的记者其实他们的工作是很自由的，他可以干三年歇三年，但是在好像在我们这种体制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
0: 所以这个就可能又跟他的这个
1: 不是我们没文化，
0: 对，这个又跟他的就是薪酬的体制啊，整个社会的这种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1: 工作的这个
0: 节奏啊，
1: 对，节奏
0: 都有一定的关系。
1: 对对对，
0: 啊，就比如咱们再说这个《失败的帝国》，那么《失败帝国》的这个作者，当然他是一个学院派了，他现在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来做教授啊。那实际上教授跟国内也不一样，比如国内的教授呢，忙于评职称，一年要出几本书，那你匆忙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不行。那但是像国外这个呢，他没有这个压力，他可以用三年五年，而且呢，国外有很多的这种基金会给他提供这个资金的支持。
1: 这个弗拉季斯拉夫·祖伯克，他我看到书的这个有一个他的国籍啊是美国籍，但是名字好像不是美国人。
0: 他实际上就是俄罗斯人
1: 啊，
0: 所以说这本书就非常有意思了。
1: 哦，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是站在一个原苏联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写的这样的一本书。
0: 对，
1: 我开始还挺纳闷，我说这美国书怎么写反了呀？写的这个立场不太对呢？原来是这个原因。
0: 对，因为他是在俄罗斯长大，而且呢，实际上他是后来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去美国，然后后来他毕业之后可能留在美国了，然后这个任教，所以说他的这个视角就是不是单纯的一种西方历史学家的视角，他有苏联一方的这种视角在里面。
1: 可以这样说吧，因为我们以往看到二战就是写的这个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书籍，可能更多的都是以美方的这个角度来写的。这本书是一个原来苏方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写的，真的是不太多的一个感觉。
0: 对，所以说这也是就是我们选这本书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市场大量充斥的，因为其实每年大家看啊，每年关于苏联的书都非常多。
1: 对。
0: 啊，因为中国人有这个跟苏联的这个情节在，所以呢，
1: 好多情节，
0: 对，所以中国的读者呢特别喜欢看这样的书。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这其实反映了就是我们这个甲骨文系列啊，它一个选书的一个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原则或者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视角要独特。
1: 嗯，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三本书啊，咱们可能更多的说的是原版书的一个特色。
0: 嗯，
1: 其实啊，一本原版书呈现在我们中国读者面前，还必须有一步就是翻译。有很多时候呀，可能原版书看起来行云流水，特别这个飘逸，但是啊，变成中文以后，很多人却会觉得不适应。可是我看这三本书的时候，我这种不适感是丝毫没有的。所以咱们还要说一说这三本书的编译这个
0: 翻译情况。
1: 嗯，对对对，
0: 我觉得你说那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翻译过来说觉得特别别扭啊，这个翻译的语言啊。
1: 哎呀，这一句话呀40多个字啊，这得憋好几口气儿才能给看完。
0: 一方面这个跟这个语言的差异有关系啊，比如说我编译过德文书，哲学书。
1: 你翻译的是吗？
0: 不是我翻译，我编辑的。
1: 你当时那一句话多少个字儿？我想听听你编译的。
0: 不用说一句话多少字，就是它这一段就只有一个句号。
1: 哇，这一段占了几页呀。
0: 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就是跟语言的差异有关系，就是国外的这个它从句啊什么特别多，所以导致这个翻译过来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但翻过头来说，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这三本书
1: 对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
0: 没有这种感觉，
1: 喘不上来气的感觉。
0: 我觉得一个说必须得说原作者写的确实好。
1: 原作者就是那一句一句都写的短句子哈，
0: 也不见得是短句子，这个好坏呢跟短句子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

0: 他语言本身好，对于译者来讲也是一种享受，他翻译起来的时候他的底子好啊。
1: 好，咱们夸完作者了，接着该
0: 夸
1: 翻译了哈。
0: 这三本书的译者，我们在找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读者在诟病，就是中国的这个翻译的水平觉得都已经落后了啊，退步了。为什么说当年的那个商务的那一套译从特别经典，翻译的特别好啊，商务那一套。然后呢说现在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的时候呢，那会儿就是文革刚结束，很多人就是他没有别的事儿干，他的事儿就是翻译书，好几年翻译一本，字斟句酌。
1: 有的时候这个功夫真的需要时间才能练，
0: 质量非常好。那么现在呢，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了，现在节奏感这么强，而且大家的生存的压力都很大，所以说翻译书实际上呢稿酬又没有那么高啊，稿酬没那么高，所以说对于译者来讲确实存在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三本书还能翻译得好？那我就讲说，这实际上是说译者本身他要非常喜欢这样的书。就我们这三本书的译者，中国之译的译者呢，他的爸爸实际上就是我们这本书的讲的这个中行的译员，所以他对这本书非常有热情。野蛮大陆这个译者呢，他是华南师大的一个讲师，那么他在看到这本书，他是研究这个东欧历史的，他觉得写得非常好，他非常感兴趣啊。包括这个失败的帝国，那么我们这译者也是一个大学的老师，那么他对这个苏联的这些历史啊什么他也非常感兴趣。就总结来，我觉得之所以能翻译得好，一方面是译者他本身的水平够，另一方面就是他们本身对他选择译的这本书的内容他非常感兴趣。
1: 感谢段奇刚编辑的详细介绍啊！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三本书啊，就只能够说到这儿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清水嬉戏打开以战士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首座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

0: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1: 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1: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

0: 构建新时代中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

0: 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

0: 冰扇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1: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0: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1: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0: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1: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0: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1: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2: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0: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1: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4: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6: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7: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6: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8: 我们现在发动前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3: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3: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我是一刚。
2: 我是杨莹，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从严从实抓好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知识产权、贸易促进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一行座谈。
2: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省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严惩毒品犯罪，全力筑牢拒毒防线。
1: 第7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在西安开幕。
2: 第14届陕西教育博览会举行，助力考生填报高考志愿。
1: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昨天召开，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审议省委常委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更新，部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进一步推进全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同志逐一汇报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深入开展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实施，形成学习宣传贯彻浓厚氛围。要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等权威教材，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深入开展集中宣传，用好新时代党的建设历史性成就，用好陕西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改革开放创新场景，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做好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要全面抓好贯彻落实，突出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全省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坚持贯彻学习教育总要求，把深学的要求、侦查的态度、实改的导向一贯到底，突出抓好整改整治、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逐项细化实化整改举措，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要坚持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用好三服务特色载体，加强信访接案攻坚，扎实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三秦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把整改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同整改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等统筹起来，同做好稳增长、强动能、防风险、保安全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着力破解各类政策堵点、改革难点、民生痛点。要强化标本兼治，聚焦查改问题，补齐制度短板，强化制度刚性执行，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努力实现长治长效。要坚持上下联动，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靠前发力，加强调研指导和穿透督导，示范带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齐心协力，把查摆问题改彻底、改到位。
1: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省贸促会工作汇报，部署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知识产权等工作。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认真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落实落细党的三农政策，突出抓好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要教育引导

0: 保党员干部，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到为民造福上。会强调要锚定建设西部示范知识产权强省目标，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快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速释放知识产权运用效益，更好赋能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把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内容，积极发展知识产权战略咨询、专利导航等服务，提升代理行业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为创新主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会强调要充分利用各级贸促组织独特资源优势，以打好外贸拓展硬仗为牵引，依托西安国际陆港空港枢纽、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等开放通道平台，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要精心策划主办品牌经贸活动，更好发挥思博会、欧亚经济论坛、杨凌农高会、秦商大会等经贸平台作用，加力推动全省对外开放、走深走实、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昨天在西安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一行座谈，请听报道。
2: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王传福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向比亚迪长期以来给予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陕西与比亚迪具有深厚渊源和坚实合作基础，希望比亚迪一如既往支持陕西、投资陕西、扎根陕西，进一步发挥行业龙头作用，在整车生产、高端制造、技术研发等方面加大布局力度，协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再创新优势，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增势赋能。我们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优质服务。王传福感谢省委和省政府对比亚迪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比亚迪始终将陕西视为企业战略布局的核心区域，23年来，双方情谊深厚，同心共进，愿进一步依托陕西产业、创新、开放等优势，加强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功率充电设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开拓互利共赢新局面。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周亚林、副总裁李威、省领导蒿慧杰、李军、李九红、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
3: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4: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去年以来，我省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立足自身职能，严惩毒品犯罪，全力筑牢拒毒防线，禁毒工作取得新进展。请听陕西台记者王静怡、李东方、张博栋的报道。
5: 省政府新闻办6月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禁毒工作情况。据介绍，2025年我省持续巩固拓展毒情向好态势，禁毒工作综合质效稳步提升，全年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432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899名，缴获各类毒品 55.8 千克，深入开展全省禁吸戒毒基础年活动。面对新型毒品风险凸显、犯罪模式更加隐蔽、打击难度持续加大等新形势，全省禁毒部门深入开展清源断流2026专项行动，加强常态严打和源头治理，全链条打击毒品犯罪。陕西省禁毒委副主任兼禁毒办主任、省公安厅副厅长张广东：
6: 全力破大案，打团伙、催网络、抓毒枭、缴毒资，深入开展打击整治涉麻将药品等成瘾性物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打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禁毒队伍。

0: 省高级人民法院6月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全省法院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持续提升禁毒综合治理效能，同时深入开展清源断流专项行动，坚决斩断毒品犯罪经济链条。发布会上还公布了5起涉毒品犯罪典型案件，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等，作案手段隐蔽，社会危害性大。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赵和礼，
1: 2025年6月1日至2026年5月31日，全省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210件，毒品犯罪案件大幅减少，同比下降 43.7%，共对356名被告人作出生效判决，其中100名被告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0: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2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检察机关禁毒履职整体成效，并发布了4起典型案例。2025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45件354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 1.75%， 同比下降 0.71%，起诉272件409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 1%， 同比下降 0.52%。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诉讼监督治理职能，与法院、公安、行政机关协同履职，保持对毒品犯罪高压严打态势。陕西省人民检察院重大犯罪检察部主任吴红，
2: 以检察建议为抓手，推动相关部门开展基地渠道、重点场所、新型毒品排查等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呢，会常态化开展禁毒法治宣传教育，禁校园、禁社区、禁农村等，增强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良好氛围。
3: 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昨天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国20多个城市代表团、300多家头部企业、多位国际嘉宾齐聚西安，共同探索数字思路建设机遇，共促西部数字经济协同开放创新发展。请听陕西台记者秦钦、王轩、徐宇棉的报道。
4: 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以数据思路活力、智慧西部未来为主题，设有韧性城市、数字政府一网统管、数字核心产业、智能终端等展区，覆盖数字技术创新、产业全域赋能、智慧城市治理以及跨境国际合作等核心赛道，集中展示了全国数字产业最新成果、最前沿技术以及成熟落地案例。重点邀请中亚5国、德国、俄罗斯、新加坡、泰国等10个国家及港澳特区政企代表团参会，专属设置国际合作展区，持续深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联通、跨境技术创新、产业项目落地，助力本土数字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西安第六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赵威，
5: 我们这次主要展示的是工业 AI 在安全生产和智能自检中的落地应用，我们希望让 AI 能够真正的进入工业现场，帮助企业提前预防风险事故，提升生产效率，实现数据的闭环管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数博会，能把西安本土的科技企业创新能力都带到更多的产业场景中。
4: 陕西省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强，
6: 我们重点展示算力调度、数字化国资监管、可信数据空间、数据交易等核心产品。我们将以西部数博会为契机，持续做强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深化 AI 赋能、筑牢安全屏障，全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全省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4: 开幕式还现场发布了西安市数字经济领域高质量场景开放清单，同时集中签署东西部数字协同、西北数据流通联盟共建、医药数据全链创新、文博数字资源合规转化等多项重点合作协议，跨区域、跨领域数字产业合作格局持续深化。
7: 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8: 随着暑期到来，学生研学游、亲子休闲游、周末短途游需求集中释放，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红色研学、避暑休闲、戏曲打卡等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

0: 力充分释放。今天报道。
1: 暑期的延安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枣园等红色景区客流涌动，各地游客走进红色旧址，聆听红色故事，感悟延安精神。西延高铁的高效通达，让跨省跨市短途出游更加便捷高效。云南游客黄建华：
2: 我一看呢，高铁呢也比较方便，一个半小时啊就到了。所以就带老人来延安，然后就带他转了一下杨家岭啊、枣园这些啊，他感受觉得确实很不错的。
1: 山西游客刘翠平：
3: 比我以前来的要省时省时间，也省精力。这次过来的时候变化很大，我以后会常来。
1: 除红色岩穴之外，延安依托宜人的夏季气候，大力发展避暑休闲游。今延安景区持续丰富业态布局，完善民宿住宿、特色美食、红色演绎等配套场景，露天电影、篝火演绎等特色项目，为游客带来多元化的夏日休闲体验。西安游客景阳丽：
4: 我这是第一次过来延安，因为我地铁直接进站，到高铁特别的方便。这小孩也玩了很多跟 NPC 互动的那个游戏，这边的美食就整体来说感觉特别棒，很喜欢。
1: 目前西延高铁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61对，线路通达全国4个直辖市、24个省会城市、74个地级市。咸阳深挖千年秦文化底蕴，以精品文艺演出、沉浸式戏曲体验为抓手，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浓厚文化韵味。近日，咸阳本土原创话剧《秦筝》在西安火热巡演，剧目以万里长城为历史坐标，秦筝为文化枢纽，生动再现秦代历史风貌，同时创新融入关中非遗咸板腔，结合现代光影舞美，让传统秦韵焕发全新活力。西安市民姚敏：
5: 在家门口就可以看上咸阳带来的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大剧，那舞台和剧情以及演员的功底都超出了整个的预期。
1: 咸阳市演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佳：
6: 打磨本土原创精品剧目，常态化的开展各地的巡演乃至省外的拓展演出，让承载秦文化的好剧呢不断跨区域流动。
1: 文化赋能不止于剧场展演，更扎根城市街巷。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有着90多年历史的咸阳演艺人民剧团老街院落成为暑期热门文旅打卡地。当地通过以旧修旧的方式保留院落原始风貌，新增戏服换装、戏曲老物件展览、经典剧照展示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传统戏曲文化走出专业殿堂，走进大众生活。外地游客：
7: 我特地来到咸阳这家扎根街巷几十多年的老牌秦腔剧团打卡。剧团院落以旧修旧，完整保留了老街烟火与岁月质感。
1: 咸阳市民：
8: 置身这里，我真切领略到秦腔这门古老艺术承载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也深深感受到一代代戏曲艺人深耕舞台、不忘初心的敬业执着，真切体会到戏曲人心中戏比天大、敬畏舞台的赤诚艺术情怀。
9: 第14届陕西教育博览会昨天在西安正式开幕，恰逢我省高考首轮志愿填报开启。200多家省内外高校齐聚现场，发布最新招生政策，解读专业亮点，提供志愿规划指导，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搭建权威高效的咨询服务平台。请听陕西的记者江月、张家伟的报道。
10: 今年是我省高考综合改革第二年，各大高校集中释放扩招、专业升级、培养模式优化等利好政策，精准对接考生报考需求。展会现场人气满满，不少考生带着分数位次精准咨询规划志愿。咨询考生小孙：
11: 分数614，位次是9000系左右。我个人认为有希望的就是最好的系列，然后剩下就是长安大和西北大，这些就是我可以去冲一下他的那个好专业。
1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今年持续扩大招生规模，全国扩招400个名额，其增量全部投向电子信息、计算机、自动化等王牌优势专业，让老专业持续走俏。同时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在陕西首次投放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双学位培养项目，以及中法4+0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高兴东：
12: 今年我们对学生有7次转专业的机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意向的方向，那么去进行一个转专业的一个申请。我们每年毕业的学生的一个总体去向落实达到97%以上。

0: 安理工大学聚焦国家战略与陕西产业链发展需求，优化专业分组体系，打造本博贯通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相关专项招生名额从60个扩招至72个。西安理工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王学通：
1: 我们102专业组、103专业组、104、105分别是我们的大制造、大能源、大信息、大智能相关的，和国家战略以及咱们陕西省的制造业的重点产业链和产业衔接非常紧密。比如说我们把专业是建在了产业上，作为优本扩容，个人建议这是3万5以内的考生都可以大胆的来冲我们的学校。
0: 采访中，记者发现，高校老专业走俏的同时，不少学校也结合社会发展，新增了不少新兴专业。陕西中医药大学招生负责人介绍，他们学校今年优化专业结构，新增智能影像工程、口腔医学技术、运动康复三个新专业。陕西中医药大学招生管理科科长赵丽：
2: 我们是建议你的位次一般是在70000位以前的，就去冲我们的医学类专业组，就比较保险一点。如果你的位次在7万到9万之间的，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药学类的各专业。
0: 本届教育博览会持续到6月28号，主办方表示将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作时作息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工作的部署要求，努力满足考生和家长多层次差异化的咨询需求。
3: 今天一组短消息，记者从榆林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榆林外贸进出口延续高速增长态势，全市进出口总值60.73亿元，同比增长3.14倍。其中，以蓝碳、氢氧化钠为代表的能化产品表现尤为亮眼，合计出口11.27亿元，占全市出口总额近60%，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
4: 应急使命2026，陕西省防汛抢险救援综合演练昨天在西安市鄠邑区劳卫湿地公园举行。演练全国公安、交通等多部门的2000多名救援力量，在16个主科目、51个子科目的演练中，锤炼多部门联动的实战救援能力。
3: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组5人制足球和门球项目昨天在渭南开赛。在5人制足球男子比赛揭幕战中，渭南代表队以3-1战胜安康代表队。群众组门球项目吸引了全省11支代表队参赛，设混合5人制和团体赛2个项目。赛事期间，当地还举办了非遗展演、农产展销和旅游推介等配套活动。
4: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易刚、杨莹，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玉颖，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微博关注添加陕西新闻广播，参与广播实时互动，获得更多新闻资讯。
1: 合作热线02985229547，八五二二九五四七。
2: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3: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4: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5: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4: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5: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6: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7: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8: 遥想未央宫的雄浑，触摸大明宫的宏伟，体会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畅快，感受白鹿原头信马行的惬意。
1: 陕西新闻广播西安各区县调频，西安 FM 106.6，蓝田 FM 88.0，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8: 吃一口臊子面，酸辣咸香五味俱全，品一杯西凤酒，浓香诱人，醇美无限。
1: 陕西新闻广播宝鸡各区县调频，太白 FM 106.0，扶风 FM 92.2，岐山 FM 88.4，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9: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0: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6: 感受延安魅力。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13: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2。
14: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
1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4: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在头条播发专稿，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6: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17: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16: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

0: 用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1: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2: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3: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4: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5: 很快就修好了
4: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6: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7: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9: 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昨天，世人大

0: 常委会办公室会同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召开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我市换届选举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胡统京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黑树林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这次换届选举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严把好代表人选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抓实考察审核，抓细选举程序，抓好通盘统筹，严肃换届纪律，严防风险隐患，确保换届选举工作稳妥高效推进。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选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转发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做好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依法做好换届选举组织工作。要深入宣传全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和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市政府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动态更新。会议强调，要全力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发挥延安在对外交流合作中的窗口作用，讲好中朝传统友谊故事，加强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为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贡献力量。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扎实做好延安保税物流中心 B 型验收和运营准备，加快推动思博会、叩门招商等招引项目落地，为全市经济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关，抓实夏季田间管护和夏收工作，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确保全年农业丰产丰收。要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多措并举促进困难群众就业增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静为底，以美为行，以文为魂，以业为基，以人为本，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千万工程省级示范村、市级重点村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其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走深走实。要动真碰硬，抓实学习教育问题整改，及时更新整改台账，细化整改措施，严格对账消耗，健全长效机制，确保问题清仓见底，群众可感可及。要坚持以学促干，统筹抓好稳增长、安全生产、防汛等当前重点工作，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对口协作、节能降碳、国有三资盘活等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

0: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学习借鉴先进理念和工作方式，拓展延安无锡两地多层次多领域互动交流，强化协作项目资金全流程监管，不断提升协作工作质效。要系统谋划延安无锡十五五期间重点协作事项，聚焦能源化工、特色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强化要素服务保障，积极承接落地一批优质产业转移项目。要落实落细常态化帮扶举措，扎实推进教育、医疗、就业等普惠性协作，拓宽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异地稳定务工路径，多渠道增加群众收入，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研究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精神，精准吃透政策要求与考核体系，紧密结合我市产业结构、能耗实际，留足产业可持续发展空间，高质量编制“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碳预算管理方案，科学分解任务，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工作符合中省评价考核体系。要强化系统思维，统筹好发展与降碳、保供与转型，严把两高项目准入关口，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用地、交通运输、能源和城市供热等结构，积极发展绿色消费、绿色服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强调，要全面摸清全市国有三资底数，分级分类建立标准统一、动态更新、可核查溯源的全量资产清单和可盘活项目清单，用好金融机构专业优势和实操经验，科学选择盘活方式和实施路径，加快盘活工作进度，最大限度发挥资源、资产、资金效益。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三资盘活信息共享，联合研判协同处置工作机制，严格遵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坚决守住不新增隐性债务、不虚增财政收入、不流失国有资产底线。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延安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省委会秘书长刘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强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兆虎、市政府副市长刘涛、市政协副主席刘小鹏、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主委马小翠出席会议。刘鹏对民革延安市第四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新一届市委会班子提出具体要求。一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凝聚团结谋共识，传承和弘扬老一辈民革领导人的政治信念、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持续强化全市民革党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二是聚焦使命强担当，参政履职提质效，在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中精准找到履职尽责、助力发展的切入点与突破口。三是固本强基抓建设，凝心聚力塑队伍，积极探索民革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的工作路径和方法。张强在讲话中指出，新一届民革延安市委会要强化思想引领，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深化政治交接上把牢方向。要锚定中心工作，持续放大民革社会法治、乡村振兴、族统联谊等特色优势，精确找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契合点，在服务发展大局上主动作为。要厚植履职根基，对标新时代参政党建设要求，扎实推进五大建设，全面提升五种能力，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注重后备干部培养， 在狠抓自身建设上锻造队伍。会上，市工商联主席王敏如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致贺词。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革延安市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革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在民革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会领导班子，梁维当选为主委。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全市2026年上半年征兵工作复盘反思暨下半年征兵工作任务部署会召开。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军分区大校司令员王国松，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何永静出席并讲话。王国松强调，下半年征兵各阶段工作要相对提前，各县市区要迅速展开集中宣传动员，对各级相关规定要求要抓好落实，重点问题要着力解决，科学开展疫前教育，将安全贯穿始终，不折不扣落实上级规定要求，准确解读我市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招聘政策。何永静强调，要充分认清廉洁征兵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廉洁征兵的严峻形势，切实抓好廉洁征兵措施的贯彻落实，广泛开展宣传，强化警示教育，建强组织队伍，落实公开公示，加强监督检查，坚持从严执纪。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盛夏六月，我市一批批重点项目建设抓进度保质量，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3: 位于志丹县尖丁镇耙子洼村的市级重点项目志丹平价分店项目加快建设，力争9月30日全容量并网。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加紧开展分机塔筒的对接、固定、校准作业。陕西盐长石油新信产业有限公司志丹分公司协调经理甘旭龙：
4: 目前铲平施工十台机位，成台浇筑五个机位，混塔吊装目前三个机位开始施工，一台混塔吊装完成，计划六月三十日首并网，九月三十日全容量并网。
3: 志丹平价分店项目总投资5.6亿元，规划建设18台分力发电机组，并配套建设集电线路、升压站和送出工程。项目依托当地优质风能资源，建成后生态效益突出，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8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5.5万吨。志丹县新能源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浩：
5: 项目建成后，我县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将达到680兆瓦，年发电量将达到8.5亿千瓦时，为全县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坚实支撑，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3: 走进安塞高新区农产品交易中心豆制品加工厂标准化生产车间，全自动化智能设备正在加速生产，满足市场需求。作为市级重点项目，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自2025年10月动工以来，一期工程已正式投产，充实了全市生鲜豆制品市场供给，还带动近百名群众就近就业。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负责人薛清泉：
6: 项目自今年五月份投产以来，每日消耗大豆15吨，可产出各类豆制品20余吨，产品覆盖豆腐、豆皮、豆卷等11种品类，产品主要销往延安市宝塔区各大学校、医院、商超及批发市场，同时覆盖安塞区等地，累计带动周边就业100余人。
3: 总投资7000万元的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包括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污水处理厂、冷仓库、冷链运输车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目前二期项目正稳步推进。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负责人薛清泉：
6: 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持续深化豆制品深加工，开展豆渣组合利用研发，不断延伸产业链， 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扩展大豆标准化种植、冷链物流配送、生鲜连锁店等核心业务。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产值可达1.5亿元。
7: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继续来回顾本周精彩。6月24号上午8:17，身披五星红旗的 C919 国产大飞机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载其 C919 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从首都北京到革命圣地，这架中国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客机，用1小时50分钟的航程，把自力更生的火种带回了自己的精神原乡。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自现场的报道。
8: 随着 CA1279 北京至延安主题航班缓缓滑向停机位，两道水柱喷薄而出，阳光在水雾中架起一道绚烂的彩虹。南泥湾机场以民航最高礼仪过水门迎接这位国之骄子，安塞腰鼓响彻云霄，陕北老乡用豪迈的舞步表达老区人民的热情。第一位步出舱门的旅客王女士是从潮汕来探亲游玩的，踏上这片红色热土，他非常激动。
9: 我首次搭乘了国产飞机，下飞机就看到了315，很开心也很激动。
8: 延安机场是中国共产党管理和使用的第一座红色机场。在建党105周年前夕 ,C919 飞越宝塔山，用完美航迹完成了一次中国制造与红色血脉的深情相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新时代续写新篇。飞机落地后，14名延安师生代表登上这架国产大飞机，返向飞赴北京，开启老区青年赴京公益研学之旅。延安枣园小学学生高云朵告诉记者，他最想看飞行员训练和飞机维修的地方。
10: 因为我想知道飞机飞起来的原理，空气是哪里来的，飞机能飞多高。
8: 望着停机坪上这架身披国旗的大家伙，已经71岁高龄的原延安机场公司副总经理青尊社感慨万千。
11: 20多年前，革命前辈在南泥湾开垦出陕北好江南，今天我们自己的大型飞机引着五星红旗，又稳稳地降落在南泥湾机场，这是一种精神接力力量的传承。
8: 民航相关部门介绍，今后将进一步加快布局红色航线，双向赋能红色文旅资源开发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4: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说起理想这个词，当然这个字儿从来就不会仅仅只属于年轻人，在不同人的阶段，理想的模样可能有些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它充满了活力，富有激情，有的时候它可能只是安安静静地躺在你心中的角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今天的光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来自老狼演唱的这首《关于现在，关于未来》。